0: 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一般我们会给投资期限划分为3类，分别是短期投资、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短期投资一般持续时间小于1年，需要考虑市场的短期波动和趋势。中期投资一般在1年到5年之间，需要考虑行业发展趋势的变化或者是某些结构性的变化。长期投资一般在5年以上，需要考虑基本面的变化和长期的经济形势。不过呢，这只是一般的定义，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于理财短期、中期、长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比较急的投资者，可能几个月或者是30天之内才可以看成是短期投资。那么常见的短期理财产品有哪些呢？有银行活期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货币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短期国债、短期债券、短债基金、国债逆回购等等。短期投资理财呢，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首先，它流动性好，它可以自由的申赎，投资者需要资金的时候可以快速变现。而一般的长期理财产品是不可以随时申赎的，要到开放期才可以拿出来。如果说我们中途遇到突发事件需要用钱，也是不能赎回的。第二呢，就是风险低。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标的主要是一些流动性相对比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同业存单、银行存款等等。这些金融工具的风险性相对比较低，所以呢，将它们作为标的的短期理财产品的风险也很低。第三呢，就是收益稳定。短期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一般还是要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并且由于投资标的风险小，所以短期理财的收益波动也比较小，比较稳定。投资期限结束后，可以选择赎回资金，也可以选择继续投资，实现复利效应。
5: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6: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7: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8: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

0: 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1: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0: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2: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0: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3: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0: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4: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啊，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啊，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啊，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最大的

0: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1: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0: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2: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0: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2: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1: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 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干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0: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楼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10年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1: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2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0: 楼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1: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了，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0: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0: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4: I think that just because of this,
5: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0: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0: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弗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6: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1: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 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皮画。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3: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3: 满满当当啊。
1: 这是刀具
3: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他就好像大夫给人病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 我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调，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

0: 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碱、空鼓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元赫大受启
0: 发。用人工修复壁画，人工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影响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式，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0: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奇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 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姚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和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4: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5: 他值得去，
4: 他值得去。
1: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6: 这是几号窟？
7: 在第27号窟。
6: 嗯，你们这个洞窟吗？
1: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4: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 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4: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火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这鸠兹石窟，对。

0: 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个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个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的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但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是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布，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布，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这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

0: 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这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持于探索，忠于选择。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煌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煌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质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的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兴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是感觉没劲儿，殊不知呀，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了。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怀疑中招了要做哪些检查呢？今天教你快速识别，科学防范。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啊就纠结，说它含糖比较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的人更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专业的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啊，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酸奶呢？今天一起来关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将一部分精米白面替换成全谷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健康有着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烹饪全谷物？如何挑选全谷物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在夏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信号，提醒您要警惕甲亢了。那么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还有关注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体检如果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您解读。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随着季节更替呢，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在感冒腹泻之后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是没劲儿了，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是不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呀，殊不知啊，这种现象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地敲门了。今天呢，就教你快速识别和科学防范。首先了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炎症，科萨奇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等常见都是元凶。那么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严重而且特殊的病毒性心肌炎，病情来势凶猛，可以在发病后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的心力衰竭、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轻症的病毒性心肌炎大多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儿童、青少年以及40岁以下的青壮年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人群。那么冬春季感冒或者是腹泻后的1到3周呢，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时段。感染期剧烈运动、熬夜和过度劳累是病毒性心肌炎的诱发原因。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别把心肌炎当感冒了。 他的前驱期的症状在第一到三周呢是发热、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和感冒呢是比较像的。那么出现以下信号要立刻警惕哈，这些都是心脏疾病的预警信号：胸闷、心慌、胸痛、气短、头晕、面色苍白、出冷汗，还有一些重症信号，一旦出现马上就要去就医：晕厥、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中招了，该怎么去做检查呢？首先呢是心电图，这是最基础最快速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典型改变。还有心肌酶加肌钙蛋白，肌钙蛋白是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一旦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受损，是诊断心肌炎的核心依据。还有心脏超声，最直观的观察心脏大小、室壁运动、收缩功能、有无心包积液，评估心肌损伤程度和心功能状态。另外可选一些补充检查，像血常规、炎症性标志物、胸部 CT、 24小时动态心电图、病毒学检测等等，用于进一步明确病因与病情。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休息，急性期要绝对卧床，减少心脏的负担，避免用力，久坐久站、饱餐受凉都要避免，还要保持排便通畅，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要遵医嘱服用营养心肌的药物，对症进行治疗。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抗病毒的药，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抗病毒药、偏方保健品。病毒感染不等于是细菌感染，滥用药物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告诉你做好四点能够预防病毒性的心肌炎。第一是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个人防护。第二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降低感染风险。第三是发烧期间尽量避免跑步、健身、打球、加班、熬夜、重体力劳动。第四呢是可多补充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多喝水，少摄入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总的来说呢，病毒性心肌炎早期症状虽然和普通感冒相比是有些相似的，但是它对心脏的潜在损伤不可忽视。如果大家感冒之后出现比平时更乏力、心慌、心悸、胸闷难忍，甚至无法平躺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去检查，日常做好家庭的监测，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休息和康复，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情加重，助力心脏早日恢复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 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7: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8: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7: 小孩子，别管闲事。
9: 哎，看，那人摔倒了。
8: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9: 哎，走了。
8: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1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中医药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题发布会，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问，青少年面临升学压力，容易出现焦虑、失眠和情绪波动，该如何调节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儿科主任王俊宏表示，青少年时期是上学的关键期，上学压力比较大，需要的不仅仅是家长的理解疏导，也需要教孩子几招随时都能够操作的身体放松法。第一招就是穴位的按压，可以及时舒缓，教会孩子找两个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部，那么就第一、第二足趾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按压3分钟，自己感到酸胀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快捷的疏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一个是内关穴，手腕横纹的3指宽，3个指头正好是2寸，这个中间的凹陷处是内关穴，也是用拇指按压2分钟，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效果。第二招就是自己来调节呼吸，专注当下，推荐的是4-7-8的呼吸法，特别适合睡前练习。孩子可以躺在床上，先用嘴巴轻轻的呼气，然后闭上嘴巴，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秒，然后屏住呼吸，再默数7秒，然后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出，默数8秒，一般重复5个循环。这种方法能够减慢心率，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大脑从战斗模式调整到休息模式，比原来传统的数羊要有效得多。第三招就是音乐疗法，以声调气。第四招就是运动宣泄，以动疏肝。情绪是能量，堵了就要生病，泄就能平复，也就是推荐8段锦当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用这个动作通达全身，能够有效地疏散三焦，打开郁结的气息，每次做5遍。同时呢，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哈，要少说教，多倾听，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医生说啊，如果说情绪问题持续时间过长，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请务必要到专业机构去咨询，寻求心理或者是医疗的帮助。
12: 一勺蜂蜜，一杯水， 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夏天最让人咬牙切齿的生物非蚊子莫属，那么它到底有多令人讨厌呢？就连一向冷静克制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憋着一口气研究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弄死它。而我们普通人在这场夏日大战当中呢，最解气的时候莫非是啪的一巴掌下去，正中靶心，蚊子死的轰轰烈烈，血流成河。但是下一秒难免会让人心头一紧啊，他的嘴是不是还留在我的皮肤里呢？那就让我们的小编雨阳来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14: 拍死正在吸血的蚊子，他的嘴会断在肉里吗？哎，放下你悬着的心了，答案是大概率不会。蚊子的嘴不是钩子，不是刺刀，也不是螺丝钉，没有倒钩，没有胶水，更没有卡扣设计。一掌下去啊，它的嘴通常会跟着脑袋一起被拍烂带走。当然极个别情况确实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的情况，但那种情况就像中 bug， 概率极低。不过如果还是不放心，那且听我们细细说来。蚊子的嘴不是吸管，是微型手术套装。你以为蚊子咬你就是拿根吸管扎一下，咕嘟喝一口血，那真是太低估它了。蚊子真正动手时掏出来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进化反复打磨的微型手术套装。这套器械呀，由六根细如发丝的构件组成，各司其职。两根锯子负责切开皮肤，两根扩张钳撑开口子，一根注射器打麻药和抗凝血剂，一根吸管吸血，而它们通通隐藏在一个可伸缩的喙鞘里。这个喙鞘本身并不刺进皮肤，只负责在外部稳稳地支撑整个系统，像是机械臂的基座，设计感拉满。更厉害的是啊，蚊子可不是盲扎，它的吸血针头前端呢，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感受器毛，其中包含可以识别血液中挥发性气味分子的嗅觉神经元。这些受体能够帮助蚊子快速定位到最合适的吸血位置，所以啊，当你刚一靠近，它就已经精准识别，迅速下针，效率堪比热成像狙击。而一旦他找到地方扎进去，真正令人佩服的操作才开始。他的口气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灵活可调，甚至可以在皮肤下弯曲成接近90度，像是在做微创探索一样，无需拔出就能扩大搜索范围。进化没有赋予蚊子强壮的咬合力或者致命的毒性，却给了他一整套精密的潜行装备，灵活的口气，敏锐的感受器，高效的吸血流程。也正因如此，他的身体结构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偷血而生的，而不是为了承受外力死磕到底。他的目标不是对抗，而是在你毫无察觉时迅速完成任务，全身而退。
15: 太难了。
14: 哎，这个时候啊，就有观众问了，啪的一下，他的嘴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现场。啪的一掌下去，蚊子血崩当场，你轻轻一弹，尸体瞬间轻飘而去。
16: Yes，
14: 然后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脑补画面，是不是我把他的身体拍飞了，嘴还留在皮肤里？大多数情况尸体是可见的，但实际上 这只是看起来合理的错觉。首先，蚊子的嘴虽然细，但它却富有韧性，所以在拍击时，细针一样的结构会随着压力弯曲而变形，而不是轻易地折断卡在皮肤里。更关键的是啊，它的嘴并没有倒钩，不会像鱼钩那样一插就卡死，更没有锚固机制，不像螺丝拧进去就拔不出来。相比蜱虫、蜜蜂，蚊子的嘴真的是温柔至极，快吸快走，哪怕它想留，老天爷都没能给它卡住的设计。当然，凡事总有万一，如果拍击角度特别巧，蚊嘴插得又特别深，那就有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卡 bug 的情况。但说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就算真的中奖了也不用太紧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蚊嘴本质就是个极小的异物，通常啊，身体会自动处理掉。那还有人说，那怎么还这么痒啊？别误会啊，你不是对嘴过敏，是对口水过敏。其实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它在吸血之前啊，会悄悄注射一口蚊口水。这个蚊口水里面呀，有抗凝结剂，还有麻醉成分，还有呢免疫抑制因子，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一套流程啊，放在多数宿主体内的确能够蒙混过关。但他没料到的是，你身体里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你的身体就开始自卫，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上头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耐，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争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时，不用心软，更不必多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酸奶到底能不能喝呢，适不适合糖友喝，酸奶里的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呢？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全谷物怎么吃怎么选，能够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锁定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酸奶。很多人呢一说起酸奶就纠结哈，糖含量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啊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呢？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亚健康科的主任医师葛鑫来告诉我们，要先懂乳糖不等于蔗糖，糖友真的不用怕乳糖。很多朋友看到了酸奶的配料表里有乳糖碳水化合物，立刻就慌了哈，这不是糖吗？其实呢，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东西，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蔗糖是双糖的一种，来源于甘蔗或甜菜，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是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一种能量。那么常常被用作食品原料、药物辅料等等。分解后的葡萄糖呢会被快速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乳糖呢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双糖，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天然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有一种酶叫做半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半乳糖。很多人疑惑了，酸奶当中含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称为低升糖的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其碳水化合物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较慢，摄入之后血糖上升，因此属于低升糖的食物。那酸奶为什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会形成缓冲层，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酸奶里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一会儿又低血糖的情况。医生表示，这就是健脾运动，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自然不会出现燥热上冲、血糖波动的情况了。很多人以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够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医生介绍，蔗糖虽然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也会下降，所以呢，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是如果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您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分别对餐前30分钟摄入矿泉水、零蔗糖酸奶与含蔗糖酸奶之后血糖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个研究印证，餐前30分钟饮用零蔗糖酸奶再进食面包，有利于餐后的血糖稳定，这个效果要优于餐前饮水。和餐前30分钟饮水对比啊，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有蔗糖的酸奶也有同样的效果，表明餐前半小时摄入酸奶不仅不会引起血糖额外升高，反而会使餐后血糖降低，更有利于餐后的血糖平稳。相关研究证明，餐前摄入不同的营养素对餐后血糖影响 不同，合理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脂肪搭配作为餐前负荷，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所以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物。那酸奶怎么吃更合理呢？关于如何科学喝酸奶，医生表示啊，记住以下几个小原则就行了。看配料表和食品标签，选蛋白质高的，别选稀糖水酸奶。酸奶配料表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乳粉，这代表着它原材料占比比较高，也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这代表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较少，还有可能会含糖比较高。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啊，如果食品标签上有饮料二字，比如说乳酸菌饮料，那么就说明它不属于是酸奶了，而是含乳饮料。值得注意的是啊，例如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蛋白质大于等于每100克 2.8 克，这种酸奶机制后稳糖效果比较好。第二呢，要注意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喝效果更好。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第三呢，是不要拿酸奶当水喝，控制一天一小杯，大概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可以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又能够避免糖分摄入超标。第四呢，是搭配粗粮、坚果、浆果，可以使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健康从来不是拼命的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有控糖需求的人群，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患者，大众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有减重减脂塑形需求的人群逐渐增多，这类人群也应该注重控制糖分的摄入。但是现在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健康就等于是戒糖。其实呢，食品是营养素的载体，过度节食、盲目减糖会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医生说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核心思想就是食物多样，搭配均衡，不过量不极端，同时甘入脾，适度的甘味是补益脾胃的。完全戒糖反而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乏力、头晕、精神差，从而导致脾胃更虚，代谢更差。极端的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会体重掉一些，但是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反弹更快。因此呢，在合理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保证均衡饮食的同时呢，要摄入适量的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有控糖需求的人群来说才是相对安全的。那为什么要摄入适量的酸奶呢？关于为何需要摄入酸奶，医生从中医加体质加科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酸奶比牛奶更好的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出现。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酸奶甘平益脾胃，生津润肠，不燥不烈，长期吃能够调养后天之本，符合药食同源的理论。在相关的期刊上，有关于补充酸奶对于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文章中提到，补充酸奶后，受试者的钙、锌及维生素 B2 摄入量、身高体重增长量以及前臂的骨密度均显著改善，同时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以及持续时间也是有所降低的。 医生介绍说，酸奶被认为是一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着很多的有益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益生菌，还有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的食品。不管是无糖还是含糖，酸奶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的作用，对糖友友好的，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是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生活里的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随着对健康的关注啊，大家都了解到了全谷物它保留了麸皮、胚芽、胚乳，区别于精米白面，它能够控血糖、稳胰岛素，保护心脑血管，润肠通便，养护肠道，还能够减重控体重，以及补充 B 族维生素、镁、锌、硒、抗氧化物质等等啊多种营养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去科学烹饪全谷物，怎么样去挑选全谷物呢？接下来我们听专家来告诉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为您解读。
6: 记住四个要点，科学又好坚持。第一，吃多少。健康成年人每天主食是200到300克，全谷物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到2/2左右是最合适的。第二，怎么搭？不要100%的全用全谷物来替换主食，粗细搭配最稳妥。新手可以从一份全谷物搭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增加到1:2，还可以搭配杂豆、薯类，营养更丰富。第三，怎么吃？三餐至少有一餐是全谷物，如果能把全谷物均匀搭配到三餐中，效果会更好。早餐吃燕麦粥、全麦馒头，午餐、晚餐二米饭、杂粮面。第四，循序渐进。肠胃弱，老人孩子就要从少量软糯品种开始，比如先从燕麦、小米开始。胃溃疡、胃食管反流、肠道术后等特殊患者需遵医嘱，不宜盲目增加全谷物。控糖的朋友要少吃糯玉米、大黄米，选燕麦、小米，也别煮得太烂。全谷物容易氧化，要密封、阴凉保存，少量多次购买，坚持科学吃，长期终身受益。 很多人觉得全谷物硬难煮不好吃，其实掌握三个小技巧软糯又香。第一，提前浸泡糙米、燕麦米，用温水泡两小时，黑米温水泡四个小时，藜麦泡30分钟，生燕麦片冷水浸泡30分钟以上，泡软后更好煮，还能降低植酸，提升营养吸收。夏天泡的时候要放冰箱，避免变质。第二，调整米水的比例，全谷物吸水多，水和糙米的比例是1:1.5，燕麦米更吃水，用到1:3，小米、藜麦1:1就足够。第三，选对锅具，电饭煲直接用炸凉饭的功能，省心又好吃。赶时间的话就用高压锅，上气后压15分钟，煮后再焖10分钟，口感更软糯。记住，煮全谷物尽量不要加糖、油、盐，保留天然的味道最健康。简单三步，人人都能做出好吃的全谷物主食。想买对全谷物，记住三看法则。第一，看原料的排位，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糙米、燕麦、全麦粉、黑米这些全谷物。如果第一位是小麦粉、精致大米，全谷物排在很后面，甚至只是加了一点麸皮染色，

0: 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夏季啊，容易引发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夏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如果说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读。
4: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春夏季节确实容易甲亢出现，或者说呢原有甲亢缓解以后复发。那么这个情况呢是骤冷骤热的气温的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造成甲亢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那么第三呢，甲亢发展往往比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患者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他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以上部分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提醒大家，真正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一般来说我们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

0: 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好了，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也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星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直播一个小时期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我们的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阿泽的这个账号啊是每周五咱们固定开播，好不好？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大家来我们节目当中支持啊，在抖音上直接搜索说车的阿泽就行了。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大家在这里直接搜索 FM 老张315，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啊我们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我们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每天也会固定的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新车资讯呐，啊，买车的方法呀，或者是一些大家避坑的方式啊，所以各位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几个账号，绿色的去搜索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然后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我们。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8: 好了，咱们先来说说昨天我们在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啊，昨天呢，我们的阿敏啊连线了一位咱们的车主啊，是一位新疆的朋友，巴女士啊，有一辆什么车呢？东风本田的凌犀 L。就这个车呢，是2025年6月14号购买的，目前已经行驶了7万公里左右了。但这个车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首先就是车辆的中控大屏黑屏啊，你知道很多功能啊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控的屏幕里面的，所以一黑屏就会导致你很多东西没法用了。今年1月8号的时候，店里更换了主机，但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另外，仪表的显示上也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公里数没有变，剩余电量也不变，甚至还黑屏。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好的话呢，会非常影响车主的日常使用。那带着车主的问题，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连线了东本田全国客服中心，这些问题我们也提了过去。昨天下午啊，东本田的客服一般回复确实是比较及时的。昨天下午呢，他们给我们打来回复电话，说这些问题啊，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馈啊，在这个 4S店在3月25号的时候上门对车辆进行了升级，后续是因为车主没有再反馈过这些问题啊，所以才没有再跟进。下午呢，他们也昨天下午啊也联系了车主，说会继续跟进这件事儿。那咱们也来问问咱们的车主巴女士啊，有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巴女士你好。
9: 您好。
8: 哎，昨天下午他们联系你了吗，巴女士？
9: 啊，联系了。
8: 怎么跟你说的呀？
9: 他们就重新让我描述一下这些我车的状况呢。
8: 啊，又让你重新说一遍。然后你重新说完之后他们说什么呀？
9: 他们说让我等电话呢，昨天我等了一下午，
8: 啊，
9: 没人给我打电话，因为是这个厂家是一直默认状态
8: 啊，
9: 所以我就没办法就
8: 今天
9: 市场热线什么，
8: 啊啊，好好好，明白明白，这哎，巴女士，巴女士明白了啊，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就行了，咱不用说那么多。今天上午等到他们电话了吗？还没有是不是啊？
9: 没有，对
8: 啊，还没有。好，他们有没有说等什么电话呀？
9: 没说，
8: 啥也没说。行，我问一下啊，因为昨天他们也客服也回复我了，回复我们了，说那个3月25号的时候啊，对你这辆车进行过升级，是不是啊？
9: 啊，系统升级
8: 啊，确实升级过是吧？
9: 啊，对，升级了。
8: 啊，升级过之后到现在为止，3月25号到现在，7月3号，这个问题有没有再出现过呀？您反映的那些问题？
9: 出现过，但是我是另外一个手机拍的，但是那个手机就坏了，现在那个视频就是不见了。
8: 啊，就是你在用车过程当中出现过一次，听你这么说，是这个意思吗？
9: 啊，对对对。
8: 就暂时没有再复现了，就那一次复现过，当时手机拍了，但手机又坏了，视频又没了。
9: 嗯，对的。
8: 哎呀，这个反正偶发故障处理起来啊，确实是会比较麻烦。啊，但是呢，麻烦没办法，咱只能多细心，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啊都留存一下，包括店里啊再给你去测试测试呀，检查检查。嗯，那目前为止这个频率确实低了一些，咱实话实说啊，3月份到现在过去将近不到4个月啊，问题一直没有复现过很多回，所以可能他们查起来也会比较困难。来，啊，巴女士的电话咳嗽一声然后挂了，咋回事？再给巴女士打过去看一下，她应该是不小心碰到了，没事啊。但是也跟巴女士聊差不多了，我们来问问东本田吧，接下来什么办法帮车主去排除一下吧。还是那句话啊，偶发的故障呀，我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不光是东本田，很多品牌都会有偶发故障。遇到偶发故障的时候是最考验品牌服务的时候，越是在这种时候你越是说啊没事儿，我们不管了，你开着吧，越是这样的态度就越难让消费者去认可啊，所以要多帮车主去盯着。对，偶发故障确实很难查，但是并不是不能查，那车主这个时候也得多费费心，故障一出现尽量及时的去沟通 4S 店，尽量及时的把车开到店里去检查，尽量及时的去保留证据啊，所以这些确实是我们需要多去关注的。来吧，咱们有请这个好，再问问巴女士回来了是吧？啊，巴女士啊，还有什么
9: 回来了
8: 啊？没事没事没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差不多就这么多，
9: 啊，
8: 是不是啊？
9: 因为是我这个车是去年6月14号买的，这个黑屏状态是过2个月出现过，我给他反馈过，这个升级以后也是出现过。
8: 好，好，
9: 这是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黑屏呢。
8: 我明白，
9: 反正我路上就是开车的时候也是莫名其妙的，就
8: 是
9: 黑屏。
8: 这个确实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因为黑屏啥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最近确实没怎么发生的话，可能现在还是得您自己先慢慢开着看一看，因为你也不可能说把车放在他们店里一放3-4个月2-3个月，这也不现实啊。我也让他们，
9: 我放了还是就解决不了问题。
8: 之前你放过对吧？
9: 对呀，
8: 啊，好，行，明白明白明白，行，巴女士，好，我现在来问问他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去协助你，去进一步的去检查这个问题吧，啊，巴女士。
9: 哦，我能不能再补充一句？因为是我这个车是那个上面写的呢，就是要么就是达到15万公里，或者是满8年，就这个厂家，我和这个厂家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后面就是达到这个是先那个啥。先到期为主，
8: 对，
9: 哪个先
8: 质保期啊？
9: 啊，
8: 巴女士，巴女士，我知道这个质保期，您不用给我解释质保期，您告诉我您的顾虑是什么？您害怕过了保这个问题还会出现，是不是啊？
9: 对对对，我这个是快10万公里了，就达到15万公里的话，他们就是不给我维修的话，后面就 这个车坏了呀，哪里出问题了，我还是自己掏钱。
8: 您这个车，
9: 对不对？我就
8: 您这个车平时开的也很多，是不是？我看才一年就开了70,000多公里了。
9: 对。
8: 啊，这个车是您家用吗？
9: 啊，我自己用，我是那个啥车队的，我是跑接送。
8: 啊，自己做用这个车来做一些这个接送服务之类的是吧？
9: 啊，对，我自己开，
8: 啊，明白了，
9: 每天
8: 明白了。好，巴女士，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厂家啊，您别着急，您稍等啊，来吧，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喂，东本田 ，Hello， 在吗？刚才连上了吗？啊，工号是多少啊？刚才那位，啊，7539。你好，7539号工作人员，2号线对吧？哎，没声啊！你接出去问一下，咋没声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刚才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哎呀，就是确实啊，我们在用车过程当中啊，最害怕的就是偶发故障。真的很头疼啊，因为偶发故障解决起来啊，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时间，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耐心，但是往往呢，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影响车主的。

0: 你像咱刚才巴女士对吧，老是出现这种黑屏，很危险啊，很危险啊，多半年消失了，刚才那位客服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去了，有朋友说吃饭去了啊，是到饭点了，这耽误事儿了啊，耽误事儿了，来先让下一位车主上线吧，我们一会儿再跟他聊吧啊，因为这个太耽误时间了。刚才那个车呀，确实我觉得，叫东风本田零 C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车？不多啊，我感觉不多，市面上跑的不算特别多。东风本田零 CL， 好吧，各位，反正你们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啊，随时找我们吧。偶发的事儿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偶发不是不能查，偶发能查，但是查起来啊确实比较麻烦啊。行吧，大家反正选车用车买车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啊。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0305163458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2: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尖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阿泽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那我一般的都是周五直播，常老师呢一般是周一到周四啊，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怎么投诉，左上角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就行了啊，左上角点头像，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头像。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6 0516345806，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账号啊，在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绿色的公众账号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就可以关注我们了啊。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那个东风本田啊，我就不花时间了，让那个咱们的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啊，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帮咱们的新车主去解决问题吧。大家呢这个遇到的事儿啊也很多，我们尽量每天多连一些车主，多帮兄弟们去跟进你们的事儿，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
3: 我们是红旗 H5。
0: 你们是红旗 H5， 啥意思啊？买了几辆啊？就一辆吧。
3: 一辆，
0: 那为什么叫你们是啊？红旗 H5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们，你稍等我一下啊！
0: 啊，
3: 稍微等一下。
0: 怎么了？嚯，您干啥呢？
3: 啊，你好。
0: 啊，方便了吗，先生？
3: 方便。
0: 啊，抓紧时间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就是我们购买的是新车，在上海岱岳4S店
0: 啊。
3: 然后这个。购买车辆本人呢是我亲姐姐
0: 啊，明白。这个郭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我问什么您答什么，您别着急自己说，好不好？您刚才前面说的信息我听到了啊，在上海的岱岳 4S 店红旗 4S 店买的是吧？是你姐姐，你姐姐的车。
3: 对的
0: 啊。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他是6月10号左右，然后没有交车
0: 啊。6月10号是2016年6月10号是吗？上个月买的。
3: 对。
0: 2016年6月10号买的。那现在过去不到一个月，为什么没有交车呀？原因是什么？
3: 他当时承诺给我姐的是，就是交全款，然后两周工作日
0: 啊，
3: 然后交车
0: 啊。
3: 然后我姐本身，事情也比较多，当时也没有去考虑什么事情，也当天就把这个全款给交了之后，
0: 嗯。
3: 然后到了就是将近半个月的时候，联系他们 4S 店，
0: 嗯，
3: 然后他们 4S 店就说的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
0: 他不交车的原因是什么？他有跟你说吗？那有跟你姐姐说吗？
3: 他没有实质性的给我表达，
0: 啊，
3: 然后就是，
0: 啊，对，别着急，没有实质性的给你表达是啥意思呀？你交不出来车，你总得有个理由啊，比如说你是车没到，还是合格证抵押在银行了，还是什么原因啊？
3: 车他们有，就是合格证是抵押在银行。
0: 哦。

0: 哦，你看吧，他一定是有原因，但是这不叫没有理由，这有理由。理由就是合格证抵押的银行，他们现在没钱说不出来。但是这不对呀，啊、你们交了全款呀。
1: 对，我们交了全款，他们承诺当时我姐说
0: 对吧
1: 就是
0: 嗯。
1: 我们可以交全款，就是也可以给你这个两周的时间，
0: 嗯、
1: 就是因为放假了嘛，
0: 嗯、
1: 我姐在上海
0: 那边工作，
1: 就是想
0: 说哎呀，郭先生，这个说过的，咱不用再说了啊。我知道你当时的，你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交了全款，这个咱不纠结这事儿了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最基本的。你们当时有没有签合同啊？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1: 有的。
0: 合同上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1: 稍微一等，我看一下。
0: 您看一下合同照片有没有发给我们呢？
1: 合同照片有发给你，我也把相关的手续都有发给你。
0: 那个照片头上我看一下，稍等我一会儿看一下。然后你先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因为这你姐，你帮你姐来说这事儿是吧？你姐呢？
1: 我姐她是在工厂里上班，
0: 上班
1: 的最近
0: 忙。好，明白。那个，那您看看有没有看到交车时间呀？这个比较重要。
1: 没有交车时间，但是当时有口头协议。
0: 口头说的，在交付周期那行是空着的，是不是啊？你看到了？
1: 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姐给我发的这个签订协议上面，它不是等拍的，是一个局部拍的。
0: 啊，所以你不是完全确定到底有没有写交车时间，还是说你姐告诉你没有写？
1: 没有，我不太确定
0: 啊，不太确定。好，那稍后我们再去确定一下啊，因为这个比较重要。作为一个比较合规合范的这样一个订车流程，或者是4S店的这个交付流程，那它是需要明确的规定好这个交付周期是多久的，双方都要约定好，这个是用来保护双方的权益的。那现在比较尴尬的事就是它的这个合格证还抵押在银行，他没钱赎，是吧？这家店现在还在正常营业吗？
1: 是的，在正常营业。当时因为是我给我姐沟通的，她就是说你们把全款给交了，然后我们拿着你的钱去抵押这个合格证。
0: 哦，他们还这么跟你姐去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姐当时也知道她这个合格证是抵押在银行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4S店不能这样呀，你说话不算话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你一直拖着不交，你几个意思呀？你别到时候拖没了，你们找过厂家吗？
1: 对对对，
0: 找过厂家吗？
1: 我们打过400，
0: 400怎么说呀？
1: 反馈过这样的问题，然后400那边也没有给答复，
0: 没有给答复，400就是没消息了，是吧？
1: 对对对，一直没有消息，基本上我们也有半个月了，打400电话。
0: 那我再问你啊，就是你们就在上海当地是吧？
1: 对对对，我姐在上海当地。
0: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家店？现在他在不在正常交车？
1: 在正常。在正常售卖，但是好多就是都是同样的套路，就是要求客户交全款，然后车子交不了。
0: 据你们了解，现在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1: 大概一周前我姐去4S店协商，然后当天就遇到一个，就是男士，然后
0: 他遇到一个
1: 5月份提的车，到现在也没有交。
0: 遇到一位说5月份提的，现在还没交。除了这一位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群呢？大概现在总共有多少人，有了解过吗？
1: 据不清楚统计，应该不下10人
0: 啊。不清楚统计就别统计了啊。就是，但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像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不是个例，一定是有好几个啊，甚至好几波人都是这样交了钱的，或者办了按揭的，然后车没给，那不行啊。
1: 基本上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交钱当天也没有提过分的要求，基本上我们提的要求他都能。
0: 你们这肯定没什么过分的，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啊？你们现在的诉求就是尽快把车提到，是不是啊？合格证拿啊。
1: 第一诉求是退钱，如果钱不能退的情况下，就是尽快提车。
0: 哦，
1: 对这个4S店也没有什么信任度。现在
0: 就是你们现在第一个想法是不想要这车了，想退款。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信任这家4S店。
0: 问过
1: 他
0: 们吗？知道，咱不用反复去讲啊。那你们去问过他们吗？他们能退款吗？
1: 他们就是一周前我姐去他们4S店跟他们经理当面协调，就是他们经理态度非常强硬，也交不了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钱，就是不退钱。
0: 嚯，他们经理这是什么势力呀？
1: 他说7月份，我说具体时间，他说这个没办法，暂时没法告诉你。
0: 7月份，关键是你7月份能交吗？心里怎么那么没底儿呢？我怎么感觉？
1: 一点底儿都没有，他只是我感觉就是反贫之地
0: 啊，对吧？这到时候七月份了，又说八月份，八月份又说九月份，那不行啊！你不能只进不出啊，你不能只收钱不交车呀。可以理解，现在啊，这个很多品牌啊，咱不说红旗啊，很多品牌都不太好做，经销商都生意也都不好过。但是呢，你不好过，我能理解，我给你时间，我给你周期，我也付了全款了，最起码你
1: 前提就是咱们付了全款，
0: 对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你在交车也好，你在慢慢交也好，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你不能让我一点希望看不到，这真的是很没底儿。而且找厂家，厂家也不管你们，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来问问吧。我来问问吧，郭先生啊，你们的想法我都了解了啊。你们的诉求，你们的要求确实都不过分，这厂家得管，厂家得盯着，不然到时候这家店万一，对吧？咱难听话咱不说啊，我也希望这家店能好好的，到时候万一他不好好的，你们钱也拿不回来，就麻烦了。麻烦了，
1: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0: 哎，您担心的很及时，还好，六月份到现在七月份也刚过去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还好啊，抓紧时间去找他们，我也抓紧时间帮你去找他们啊。您稍等，郭先生啊，您稍等。哎呀，这很可怕呀，这样的事儿啊，从哪一年开始啊？2024年，我感觉，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很长时间，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2024年、2025年，包括现在2026年，很多品牌。很多集团性的这种暴雷的事件是比比皆是呀，啊！现在买车，很多人买的都是七车了，啊，过去都是七房，现在买七车了，交了钱你等，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关键是你等着等着还能跟电等没了都有可能，所以怎么办？这种事儿需要我们很多人共同发力，厂家要发力，经销商要发力，我们消费者也要发力，大家要共同维护。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出现，特别是厂家，你授权的经销商你不能不管呐。来，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工号是9067。
0: 906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一下。您是刚介入是不是啊？
2: 哎，是。
0: 啊，导播有把车主信息留给您吧。
2: 有的。
0: 哎，您后台能看到这个事儿的进展吗？我大概跟您说一下，这个车主事儿很简单，就是六月份付的全款买的一辆红旗 H5， 到现在没提到车，您能看到这个事儿吗？
2: 能够看到的。
0: 哎，能帮我查一下这家店吗？叫上海市松江的戴悦，戴悦红旗 4S 店，看看是不是你们授权的呀？
2: 上海戴悦这家店是？
0: 哎，对的。
2: 是的。
0: 哎，是你们授权的。现在这个有没有，这个系统上有没有什么备注啊？比如这家店有没有什么经营异常啊之类的这种备注有没有啊？
2: 嗯，暂时没有接到相关的主持人。
0: 暂时没有。那你们这家店现在交不出来车怎么办呢？消费者付了全款了，钱全部都付过去了，然后这个车，一个多月了没消息，让他还要再等。
2: 是。
0: 啊。
2: 是我看到前面就是说客户这边有反馈的，然后问题的话目前已经在协助去做沟通处理，但是还没有接到最终的这个反馈结果，稍后会帮助去跟进处理的。
0: 啊，你们有看到客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吗？
2: 看到客户因为这个问题是有多次来电反馈过的。
0: 多次是几次呀？
2: 我这边只能看到他近期在6月29号的时候有来电反馈过。
0: 只能看到近期的。那我跟你说女士，这个事儿你刚才也听到了，他等了一个月了。
2: 是，
0: 他一最起码是在半个月之后，应该等车的半个月之后应该联系过你们。你们最起码已经调查了20多天了，不能没消息啊。如果说连你们厂家的协助都没有，他还能去找谁呀？这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店呀。刚才你也查了，还是你们授权的。过段时间万一啊，咱万一说他不是你们授权的了。你们到时候可别变脸，别又说你们不管了，别又说他这个经销商推网了，这个找不到的，这跟我们没关系了，可别说这样的话啊！就现在，他已经找了你们一个月了，啊，就是等已经等了你们一个月了，可能找了你们半个月了，而且据消费者说，这家店也在正常营业，也在正常卖车。我们可以理解一家店啊，经营比较困难，消费者也能理解，他也付了全款了，他钱全交给你们了，是不是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那现在货交不出来了，那钱能不能退呀？
2: 了解了，这边会做记录，稍后给你反馈的。
0: 什么时候能给反馈呀？
2: 挂完电话之后会反馈客户的这个问题的。
0: 啊，您帮我记一下，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您的回复，好吗？我希望咱们品牌好好的，我也很喜欢红旗品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让消费者寒了心呐。 啊，你麻烦您帮我一定要加急重视，因为万一再往下拖，这家店找不到了或者找不到人了，这事儿就更麻烦了。趁现在还能找到人，赶紧把合格证赎出来，把车交给消费者，如果做不到就退钱，好吗？
2: 理解，今天会有稍后记录。
0: 感谢您啊，
2: 不会的。
0: 哎，感谢您帮我备注清楚。如果今天没有消息，明天我们一定会重点关注这件事儿的。感谢您啊，感谢您。好，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就这事儿跟别的事儿不一样啊，我们会帮咱们车主非常非常着重的去重视。这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了，然后没有任何的回馈，没有任何的东西，车也没拿回来，啥都没有。现在买车太不容易了啊！各位买车前来我们这儿问问好不好？来我们这儿问问，电话打不进来是吧？先点左上角头像私信我吧，因为我们在直播，电话比较难打，我们要打的人比较多啊，所以感谢各位的理解。如果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点击左上角头像，先把关注点起来，然后私信我们一下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3: 李。
0: 火，李先生，您在 KTV 吗？您把这个免提或者耳机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3: 关掉了。
0: 哎哎，好，这好了，刚才回声太大了啊。李先生什么车呀？
3: 蓝电E5 Plus。
0: 哇，蓝电啊，这车稍微好像有点小众了啊。蓝电E5 什么时候买的呀？开了多少公里了？
3: 11月份买的，开了10000多公里。
0: 11月份啊，去年11月份，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3: 16000多公里
0: 啊！160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3: 就是骑车过来还没满2个月，他那个一下雨天一开出去的话，他那个后方倒车雷达他就报警。
0: 报警是报什么警啊？就是告诉你
3: 故障，
0: 报故障，就不是说提示你后面有东西，而是直接报故障。
3: 对，
0: 故障写的什么呀？
3: 就是那个后方，一开始是那个后方碰撞预警嘛。
0: 嗯，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跳那个后面那个雷达的故障码，
0: 就故障码就跳了。哦，他是两部都有，他同时他后面也会滴滴滴的响，是吗？
3: 对，
0: 滴滴滴响，响了一会儿之后，同时故障码啪就亮起来了。这个问题是在买车2个月之后就出现了。
3: 对，
0: 而且是下雨天出现。
3: 对，只要下雨天一开出去他就跳嘛。
0: 下雨天一开就跳，一开就跳。这什么怪毛病啊？然后那修过吗？修过几次了？
3: 修过三次了，
0: 没修好吗？现在是啊，
3: 没有，他雷达都换过了，还是没修好
0: 啊？三次，你先跟我说说，三次换过几次雷达了？
3: 换过一次
0: 啊，换过一次。
3: 第一次去他就把故障码消掉
0: 啊，第二次呢？
3: 你开着看，第二次去换了雷达、
0: 啊，第二次就换雷达了。换了雷达之后，
3: 第三次去他读不出来嘛？他说你再试一下。
0: 第二次换了雷达之后，多久又出现故障了？
3: 2-3天吧。
0: 哇，那就没用啊，那就不是雷达的问题 啊，会不会是线束或者是模块哪有问题啊？然后第三次就是没查出来，让你开着看。
3: 对，
0: 没查出来是什么意思呀？你这个雷达是只要下雨，还是说只要碰到水就会？比如说我洗车，我喷点水，或者对你那地方呲，会不会报警啊？
3: 不会不会，它就下雨天嘛，下雨天你跑着的话，它就会报警。
0: 你这车什么意思呀？你这车季节性过敏啊，遇到雨天就不行啊，晴天就没事儿，然后淋水也没事儿，就只有下雨才不行。
3: 对，
0: 嚯，这毛病真挺怪的啊。那现在怎么办呀？那不能让你这样耗着呀。最近没下雨吗？
3: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解决。
0: 你们那个
3: 就是说进店检查他又不修不好。
0: 啊、
3: 我就很简单，我的数据就是、
0: 啊、
3: 一开始我就说你搞个代步车给我，我把车放在你这里，你什么时候修好，我来开车就行了。他说没这个政策。
0: 就是已经修了3回了还不重视呢，他们想干什么呀？那个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没下雨啊？
3: 我这里给厂家打了很多电话，他就介入
0: 就介入。那介入了吗？
3: 啊，
0: 厂家介入了吗？他不介入吗？他介入了吗？
3: 他介入了，他说记录帮我反馈，那也可不好
0: 啊。帮你记录反馈啊，反馈也是杳无音信、是吧？
3: 对啊，他每次反馈了，然后他们售后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开进来我给你检测
0: 啊，
3: 他检测不好，我说我每天都要用车，我这个车
0: 行，明白了。哎呀，这个故障码报了之后对你实际用车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雷达影像啊还会在显示吗之类的？
3: 雷达影像它也显示啊，就是它一直报故障码，
0: 就是老报故障码，
3: 对，然后就跳个故障码、
0: 很影响驾车体验，而且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泊车的时候你这个倒车雷达的监测，对吧？
3: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要抓紧时间解决呀。这个蓝电你在干什么？赛利斯对吧？赛利斯蓝电是吗？
3: 对，
0: 你在搞什么呀？来，我们帮你问问啊，李先生，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就是把车修好是吧？
3: 对啊，我就是诉求就是说把车开到你们店，你给我搞个代步车
0: 啊，
3: 因为我每天出来干活。
0: 您这诉求确实不过分啊。你那个就是，这个视频有拍过吗？或者故障代码这些东西有拍过吗？你发给我看看。
3: 有视频。他最后的有一个最后的，我每天都给他发视频的。
0: 你发给我看看，我也挺好奇的，什么怪毛病，一下雨就爆啊！您发给我看看。然后你这个雷达实际上反正也没有脏污，后面也没有东西，就是莫名其妙的爆，对吧？
3: 对
0: 啊，
3: 他说是下雨，然后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估计是没系安全带，他会影响，然后我系着安全带，他也会爆故障嘛。
0: 哎，好了，你这个出现这么频繁，就别说这些理由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来嘛，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有请

0: 400191是吗？
1: 对的。
0: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李先的事在听吧？
1: 啊，有在听的先生。
0: 啊，你们蓝电E5，就是说有个怪毛病，这不知道是季节性过敏呢，还是跟雨天这个不和这个跟雨天有犯冲啊？这一下雨，这个倒车雷达就开始报警，报完警之后就报故障，这什么毛病啊？女士，
1: 你好，先生，
0: 什么毛病啊？
1: 提到的问题的话，我挂接后会马上反馈到用户中心核实处理的。
0: 啊，可以啊，您帮我看一下用户反映过几回了，用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了。
1: 啊，您这边，我这边查询一下，稍等一下。
0: 哎，好嘞，您看看，能看到吗？
1: 感谢您耐心等待，先生。
0: 啊，
1: 这边有核实到用户的信息了。
0: 啊，
1: 非常理解这个用户的信息。
0: 这个，你好，女士啊，女士，您还别着急理解呢，您先跟我说，我刚才的问题是，他找过你们几回了？
1: 这边有查看到他的之前来电进线的记录。
0: 多少次记录呀？
1: 您这边稍等一下，我再核实一下情况。
0: 啊，您核实清楚啊，帮我看一下多少次。看清楚啊，总共找过你们多少回？多少回啊？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感谢您耐心等待，这边核实到他一共来电了反映七次。
0: 你看看，七次，你们在干嘛？为什么你们店里说这个东西查不出来啊？然后消费者提了个办法，说我把车放你们那儿啊，你们慢慢查，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给我辆代步车，我开着就行了。店里不同意，那你们店里要怎么查呀？你们厂家这个事儿找你们七次了，你们都不管管吗？这个车你们还让消费者用吗？
1: 您的问题我们这边高度重视的，我会稍后立即给他反馈这个问题。
0: 你们需要重视的是消费者。就他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一回两回就算了，找你们三回了，而且现在还在发生，结果你们店里竟然说不管啊，竟然说没办法，我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偶发的，结果消费者说最近一直在下雨，然后这个问题一直在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这已经不叫偶发故障了。所以我是确实不太能理解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消费者你们还管不管，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售后服务，反正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差啊，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媒体压力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这边都做好记录。
0: 哎，女士，这个我对事儿不对人啊，不是针对您，我是真的替消费者着急，也替
1: 非常理解，
0: 对吧，也替你们品牌着急，你们为什么不管呢？对不对？你们为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不查呀？你要说你们查了，付出了很多办法啊，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需要更多的时间，这都可以，但是你们现在是给我的感觉是查都没查，消费者一直报故障，一直不管，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啊，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1: 好的，先生。
0: 哎，感谢您，
1: 稍后马上给您反馈。
0: 哎，不是帮我反馈，是帮消费者去反馈。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感谢啊，感谢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您稍等。哎呀，赛利斯蓝电，哈哈，这车确实少。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2: 免贵姓刘。
0: 姓什么？
2: 刘。
0: 哎，刘。
2: 文刀刘。
0: 哎，刘女士，刘女士什么车？
2: 我是那个奥迪 A6。
0: 奥迪 A6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那个是六月六号。
0: 六月六号，哎，这日子不错哈。六月六号买的。
2: 1115公里。
0: 1115，遇到啥问题了？
2: 他是那个，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摸买的时候哈，我看见现车了，我是给他交的全款，接着呢，我说今天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提，我说为什么不能提啊？他说手续办不完，那天是星期六，我说那我交了全款了，你不让我提走呀？他说手续办不完，我说行，我说什么时候提呀？他说下周一吧。
0: 啊，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咱慢慢聊啊，刘女士，就是当时你是交的全款，他跟你说手续办不完，当天不能提车。
2: 对，
0: 什么手续这么难办啊？你几点交的钱呢？
2: 我是下午几点呀？3点多呀。
0: 3点多交完钱，差不多呀，你打个临牌，这款转没下。

0: 班呢？怎么就交不了了？我不理解啊。
1: 是啊，要不说嘛。
0: 啊，要不说嘛？好，好，然后你再往后说。然后后来遇到啥问题了？啊。
1: 后来是这么个情况。
0: 啊。
1: 他说周一让我提。
0: 啊。
1: 接着呢，我周日下午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啊。
1: 我说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我说为什么还不能啊？他说姐要4到7天的。我说你们有现车，怎么还要等呀？
0: 啊。
1: 我就催他。
0: 啊。
1: 催他之后呢？他是那个让我是12号，12号早晨我9点多给他发的消息，他说可以提车了，接着呢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呢，他中间老是问我姐你贴车衣吗？我说我不贴，他说你贴吧，他说咱们这儿的便宜，如果要是有什么售后的话也好说话，我说我们哥们就是做这个的。
0: 啊，
1: 所以你们哥们做这个，就是说你当时你会有什么？
0: 刘女士，过程咱不聊那么细了啊。你们的对答不用一个一个告诉我啊。最就他给你推荐车衣，就是在你等的这段时间，他给你推荐车衣，来我们这儿贴吧，你不要贴啊。后来呢？然后呢？
1: 然后我跟他说为什么贴着车衣呢？他说呀，姐，你这个要你要是什么的话，你装不知道，我也装不知道吧？要不他们会给你打电话，那个给你要钱呢？
0: 等，啥意思？就是最后你提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车贴了车衣，
1: 对，
0: 你不是没让他贴吗？
1: 对呀，我没让他贴呀。
0: 好，然后你发现他贴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提车当天吗？
1: 不是提车当天，就是、
0: 啊、
1: 我提车是12号
0: 啊，
1: 我上完牌照，接着呢我去我们这边去贴车衣了，贴车衣的人家说你的车已经贴上车衣了。
0: 哎呀，这个刘女士你怎么有点大意了，谁跟你去提的车呀？
1: 当时提车是我自己去的、
0: 哎、
1: 我跟我儿子，我们两个
0: 儿子啊，俩人没看明白，这车没看到车已经被贴了车衣吗？那明显的触感。
1: 当时他也不跟我说，那说啊，我觉得这个按说应该是这个销售、
0: 哎、好没事
1: 、
0: 啊、别着急，就这被提车的兴奋冲昏了头脑啊，当时没有注意这车已经被贴了车衣了。我跟你确定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现在手头有聊天记录证明您确实没有让他贴车衣吗？
1: 有。
0: 好，然后后来你发现贴了之后你去找他们、他们以那个销售也承认这个东西不小心给你贴上了、还跟你密谋啊，说咱们别告诉他，这个东西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就是这句话我没有录音，下边的话我给他打字的话、
0: 啊、
1: 他说给你贴了车衣了，需要你交费用
0: 啊，后面又说让你交费了、
1: 啊、对，
0: 不是跟你密谋、
1: 就是、
0: 不是跟你密谋别交费了吗？
1: 是啊，我当天发现有车衣，我当天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那么说，晚上9点多我又给他发消息，我说这个车我不要
0: 啊，
1: 我说我要退，要么就给我换。
0: 等一下，你
1: 我要的不是有贴车衣的车
0: 啊，就是你后来本来想回去想想，觉得不行，这车我还是别要了，就怎么贴了个车衣呀、啊，对不对？那你贴了个车衣，你为啥不要了呀？这贴车衣跟你车没关系啊，他们的工作失误，你为什么不要这个车了呀？
1: 我觉得贴上车衣是不是这个车有瑕疵，或者是那个他们那个展厅车，还是那个就是比方说24销售的
0: 啊？我知道了，
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呀？
0: 你怀疑这个车会不会有别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也很好证明，比如 这个咱们去把这个车再仔细的验一遍，或者我们把车衣撕下来，看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哪有问题的。这个再仔细查一遍就行了呀，反正你贴了车衣了嘛。那如果说里面有划痕，那肯定也不是你弄的，因为你出厂，你这个提走的时候就带车衣，你没发现？
1: 对，
0: 啊、
1: 对呀、
0: 啊。那就是、
1: 啊，
0: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呀？
1: 他们现在，我现在每天都打投诉电话，咱们打他们总部电话投诉。
0: 啊，他们什么意思？
1: 接着他们一直没有给我回应。那一天。前几天回应了一次、他说是什么呀、他们那个销售跟那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说的他们不一样、销售是说贴错了、但是这个人说的是、有10台加装车贴了车衣，但是销售不知道
0: 啊，开始更扯一些更奇葩的理由了，直接说这个车是加装车，加装了车衣啊。
1: 对。
0: 你们当时的这个好，别着急。
1: 我当时跟他这么说的，
0: 啊、
1: 我说为什么你们加装了车衣，销售不知道？
0: Okay, 好，
1: 你们销售四六不懂的话，为什么让他来做销售呀？那如果要是这个车有其他问题，他也不知道。那我买这个车。
0: 刘女士，
1: 更担心了。
0: 哎，刘女士，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反正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事儿呢，他们就不承认他们有错啊。然后呢，让你事情是让你补这个车衣的钱，是不是啊？
1: 对，当时让我补车衣的钱，
0: 现在还让你补了、
1: 那个、
0: 现在还让不让你补车衣的钱了？
1: 不让我补了，给我
0: 写
1: 个保证书，他说保证这个车没有问题
0: 啊。现在啊、哦，现在又不让你补了，
1: 这个车没有问题呢。
0: 好好哦，他还给你写了保证书是吧？
1: 啊，他说给我写，我没让。
0: 哦，
1: 我没同意
0: 啊，
1: 他就说这么解决了就得了。
0: OK， 刘女士
1: 啊，
0: 行，大概我都明白了。我现在我们来理一下这个思路 啊。第一个，销售大意了，你也大意了啊，你俩都大意了。你不能说你提车的时候连车贴的车印都没发现啊，销售贴了车印他也不告诉你，你俩这个
1: 对
0: 俩人都有点搞笑了啊。然后，但是，销售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比如这个车衣。啊，他们的损失了，那不管了，不管我要不要，反正这个车衣我不可能给你钱的。
1: 对对对，
0: 那你的顾虑现在就觉得这个车有问题，这个事儿刚才我也说了，很好证明。比如说这个车衣，反正本来你也不要了，对吧？你本来就准备自己花钱在外面贴的，你不需要他的车衣，那你把它撕下来，整车再去检查一遍，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有划痕有问题，再找他要说法。如果撕下来之后发现车没有问题，他们愿意给你写保证书，愿意盖章，这非常好啊。他们有这个底气，愿意跟你承诺这车没问题，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1: 这个车贴了车衣，它是不是就跟原车是、是不是就是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全款买的车，一分不便宜的话，给我
0: 没有这个
1: 二手的，
0: 贴个车衣。你女士啊，你刘女士啊，你想太多了啊！这个不是说贴个车衣就变二手的，你本来不也要贴车衣吗？对不对？所以我也在想，为什么他们之前给你交车的时候要那么久才愿意把车交给你？是不是他们就在贴这个车衣？反正他们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啊是有瑕疵的。那如果说你在提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你当时就质疑，你当时说我换一辆。这个事儿都好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车你提了，你上了牌了，你再换就麻烦了。咱只能去协商一些别的方案了啊！您现在退换这些诉求啊，目前听上去都不太合理啊，因为你的顾虑，他们都能够去解决。如果说他们证明不了这个车是不是新车，或者他们不敢给你证明，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但他们现在敢给你证明，还敢给你写保证书，那问题不大的，女士。所以您不要太担心，我建议您去协商一些别的补偿，好不好？
1: 行，好嘞，好嘞。
0: 我也帮你先去问问这家店，让他们呢再把能够提供这辆车是新车、是没有问题的车的这些证据全都给你，好不好？
1: 行，好嘞，好嘞。
0: 您别太担心啊，刘女士。下次您知道了，您小，您仔细一点，您带一个懂行的人去提都好，对不对？
1: 哎呀，主要是我那个我心思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就是，如果去4S 店提车的话，他肯定不会说是。给你有怎么加装其他东西的
0: 车吧？他们也是奇葩啊，确实也是奇葩。哎，那你车的那个车膜和车内的一些脚垫什么的，是店里送你的吗？店里有给你？
1: 对。
0: 哦，他们给你交这个车的时候，把你的车膜、脚垫都弄好了，是不是啊？
1: 是。玻璃膜给我弄好了，脚垫给我弄好了，当时就那么说的。
0: 那我明白了，怪不得
1: 没有说
0: 啊，怪不得人家说
1: 让我贴，我没贴。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怪不得人家说要4到7天才能提呢，他们给你贴膜去了，所以要这个时间，知道吧？不是办什么手续啊。行，我大概明白了，您稍等吧，我来问问他们吧。是哪家店呀？
1: 那个石家庄。
0: 石家庄。
1: 蓝池圣龙。
0: 蓝池圣龙，好，您稍等啊，来，有请，一汽奥迪对吧？有请一汽奥迪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2015号。
0: 20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235节目组向您问好啊，我是主持人孟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刘女士说的你在听吗？
2: 在听的。
0: 河北石家庄蓝池圣龙奥迪啊，你们这店挺好啊，挺热心呐、啊。你车主没要车衣，你们能给他贴个车衣。这服务太好了啊，这服务太好了。帮我们去了解了解吧，问问这家店。到底是什么原因给车主贴上车衣了？别一会儿说是弄错了啊，一会儿又说什么加装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就是这样的啊，就不要扯那些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如果真的是销售和交付之间没有对接好，产生了纰漏，那你们承担后果就行了，对吧？车衣送给车主，然后这个或者车主不放心这辆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瑕疵，把车衣撕了，然后你们这个检查一遍，对不对？既然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双方就好好去协商沟通，可以吗？
2: 了解了，老师。
0: 哎，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跟这家店反映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这个车衣贴上了，好不好？
2: 好的，稍后联系后我这边就去核实。
0: 哎，然后你们能给车主提供一些这辆车是全新车的这个依据，可以吗？
2: 稍后的话也会对接相关部门来推进处理。
0: 啊，可以吗？
2: 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到相关信息，我们也是需要进行联系之后
0: 啊
2: 再来确认。
0: 哦，明白了，行，没有掌握相关信息，就只能说一些基本的话术。

0: 你
1: 彭先，
0: 好。
1: 哎，彭先生什么车？
0: 领克零二，
1: 啊，
0: 零款，二零款。
1: 领克零二，二一款，那是二几年买的呀？
0: 2020年11月购入的。
1: 哎呀，2020年11月，那个您免提关了吗？怎么还是有回声啊？
0: 哦，这个，
1: 你别、
0: 啊、
1: 别稍等了，你抓紧时间了啊！用听筒跟我说。
0: 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1: 好一点点啊，用听筒，不要开耳机，不要来蓝牙啊，不要开免提。
0: 听筒
1: 了啊、现在好一点了。好，2020年11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0: 现在是71000公里。
1: 71000公里，那这个车还在保吗？2020年的车嘞？
0: 今年过保了，但是我反馈问题的都是去
1: 年
0: 7月的时候。
1: 好，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聊啊。今年几月份过保呀？
0: 去年11月份过保了。
1: 啊，去年过保了。您反馈什么问题了？
0: 就是那个汽车的那个动力电池1年半更换一次。
1: 一年半更换一次啊，更换的频率稍微高了一些。你正常一块电池用个2年，有的甚至用个3年，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那个车辆的蓄电池是吧？
0: 对，是的。
1: 您的车是2020年买的，是每隔1年半就要换一次吗？
0: 对，是的，基本上就是每隔18个月就更换一次。
1: 那你车上有什么加装吗？
0: 没有，原厂的没有任何加装。
1: 就你车辆没有任何加装的东西是吧？
0: 是的。
1: 然后你平时会在车上待很久吗？比如熄了火之后车辆通电的状态还在车上待很久，听听歌什么的，坐车里等人？
0: 不会不会。
1: 都不会啊？
0: 对。
1: 啊，好，那我明白。那你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啊？
0: 就是我想就是让厂家来检测一下，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吧、
1: 嗯、
0: 就正常1年半更换
1: 一
0: 次电池。
1: 嗯，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1年半这个时间呢，你不能说它很短，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很长。你短，比如说你1个月、2个月、3个月，啊，4、5个月电池就要换，那这个应该是哪儿漏电或者哪有问题。但你一年半，反正这个时间比较尴尬。然后现在他们有没有给你查过呀？为什么你这个车更换的频率这么快？
0: 他们查没有给我出任何一个检查报告，只是用一个外音表去检测了一下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一个10秒的短视频给到我。
1: 啊，那你这个电流肯定没问题啊，这能查出来什么呀？啊，
0: 对，我就是说看他们厂家能不能出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查报告给我，因为我这个车目前到现在已经是第4块蓄电池了，可能再过几个月还要再更换下一个了。
1: 然后你每次这个蓄电池没电之后是不是就打不着火了？
0: 对，是的。
1: 啊，确实你的频率确实比别的车要高一点。有没有去了解过同款的领克02，特别是像你这个20款的？
0: 有，我们在车友群有问同款同批次的，别人人家就是同样20年买的，到现在人家一个都没换过的，就只有我这款、
1: 人家一块都没换，你换了4块了。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就是，哎，不好意思，您贵姓来着？啊，姓彭，啊，所以我觉得彭先生就是您的这个顾虑和担忧是对的啊，要多去关注爱车的这个健康的情况，你这个是对的啊，但是他们厂家也确实得好好跟你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啥原因，你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么频繁，那你每次更换电池是自费呀，还是店里给你换的呀？
0: 自费的，全部是自费的。
1: 第一次就是自费的了，是吧？
0: 对，是的。
1: 第一次他这个电池质保是多久啊？
0: 他说店里质保只质保1年。
1: 哦，你第一次1年半对吧？
0: 对。
1: 啊，每次都是1年半。那你换块电池多少钱啊？正常
0: 这个电池大概1000块钱左右吧。
1: 哟，你这电池这么贵啊？您这个电池是你说是一块大电池，然后会兼顾启停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他其实领克零二有2块电池的，我还换过一块那个什么辅助启停电池，是一个小电池。
1: 哦，它有2块电池。
0: 对，那个电池只换过一次，但是那个主电的那个12伏电池已经换过3块了。现在
1: 那你那个
0: 第4块
1: 启停的那个小电池的话，用的，你平常车辆经常用启停吗？
0: 启停我都是关的。
1: 啊，也都是关的，因为正常启停这个功能确实挺尴尬的，大部分车主上车都是把它关掉，你也是把它关掉的，是吧？
0: 对，是的，买车到现在一直是关的。
1: 行行。您确实，您这个情况确实不太正常啊，因为换了4块了，对比别的车来讲，这个频率确实是高了一些。行吧，我帮你问问他们厂家，现在他们就是一直也没有给你一个具体的说法，为啥你这个电池换那么频繁？
0: 对，是的，没有，他们就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其实我的诉求就是你厂家给我出一个检测。

0: 较专业，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测报告，而不是说他们的工程师就在那里拿个望远镜去量了一下，可能十分钟不到的一个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个视频给我，也没有出任何组织的报告给我，就说这个是正常的。
1: 好，
0: 其实我这个不太能接受的。
1: 好，我大概明白了啊，确实需要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检查，包括还要结合一下您日常的一些用车情况，因为这个蓄电池跟你日常用车情况也都是有关的。刚才但是我也跟您核实过了，您说也没有怎么样，没有经常下去啊，没有忘记关灯啊，也没有一些加装，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是智能化的，忘记关灯它都会自动关的这种。
1: 好，行，我帮你问问吧。啊，您稍等吧。啊，您稍等，是得重视啊。车主自费换四块了。领克零二啊，领克零二，来吧，有请领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6619。
1: 6619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有一位咱们的彭先生反映的事，你在听吧。
2: 嗯，这边在听的
1: 啊，他的这个电池啊，在用车的期间已经换了四块了啊，2020年的车到现在已经是6年了，6年换了四块电池，这个频率呢，相比于别的车来讲，算是高的了。
2: 嗯，
1: 所以我想你们帮他去好好查一下，就为什么他的车老是这么频繁的去更换电池，1年半换一块，你们觉得？按照你们厂家的标准来说，这个时间算长吗？
2: 嗯，了解的是这样子的。蓄电池的话呢，它属于一损一耗件，质保周期呢是1年或20000公里，以先到达者为准。那就像我们用户说的，已经购车目前是第6年，更换了四块蓄电池，平均每1年半就要换一次，确实还是说比较频繁的。那我们肯定也会反馈到我们的市场处理部门，尽快去核实处理一下这个情况，并给到用户一个处理方案的。
1: 哎，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把它调查清楚，对吧？因为你车主也对比了，别的车没有那么频繁呢，别的领克零二可能2-3年都不一定换一块的，那是他用车的原因啊，还是你们这车哪在慢慢的漏电呢，还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帮他去了解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吗？
2: 嗯，好的，
1: 哎、感谢您啊，感谢。哎，领克的客服一直很热情的啊。领克零二，对，是这样的啊，就是电池啊，这个蓄电池啊，大家刚才也听到了，蓄电池这个东西呢是易损件，正常来说1年或20000公里的质保，如果有些车主他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情况存在，那有可能1年或者1年半就要换一块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车主又横向去对比了，他换了这么多块，别的车又没怎么换，那就要去帮他了解一下了。好吧，感谢各位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点点赞，点点关注。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

0: 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5: 走，
4: 走，
5: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7: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记录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期人物故事。在新一年的开始，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憧憬和期待，但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它总是交织着高峰和低谷，笃定和迷茫。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发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和困境短兵相接，甚至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之后，怎样一点一点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和力量。在这样一个全新的2026，无论你此刻正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是在冲刺还是在休整，我希望用今晚的这个故事，主人公跌宕又踏实的人生旅程，给你带来一份平静且坚韧的力量。他叫张立新，曾经是合肥家喻户晓的鞋王。他创立的大头鞋业在生意顶峰的时候，在合肥拥有40家门店，可谓日进斗金。但好运气并没有一直伴随他，他在后来的农业创业当中赔了1亿多，把卖鞋挣的钱全部赔光，还负债3000万，一度因为压力过大而身体崩溃。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谷底，2020年，他带着不卖隔夜菜的承诺，从一家小小的社区卤菜店大头卤菜重新出发，如今已经走到了近500家店的规模。他立志要把大头卤菜做成合肥的另外一张名片。我希望从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个答案，当一个人从巅峰跌落，几乎失去了一切，他可以依靠什么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这场对话将分为上下两集，昨天已经播出了节目的上集，接下来我们进入这场对话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徐徐老师好，我也非常开心。
0: 我听您的助理说，您现在每天早上都要运动是吗？
2: 也不是每天早上运动，我是，每天要坚持，目标要坚持6个小时到8个小时的运动，就是白天运动，早上要睡觉的。
0: 6到8个小时都干嘛呢？
2: 就在公园里转。
0: 走路吗？
2: 走路，对，以走路为主。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阳光，有微风，对身体有好处。
0: 2008年是不是说到了大头鞋业的峰值了？
2: 对呀。
0: 然后到什么时候？
2: 到
0: 急转直下。
2: 到2018年吧，就关门了吧，全部关门。
0: 全部关门了。关最后一家店的时候，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2: 当时关这家店是疫情最后要关门的，也想关了，今天好像疫情不给开门了，就彻底关门。
0: 那晚失落吗？
2: 不失落。
0: 因为那时候又在干另外一件事儿了。
2: 没干另外一件事儿。
0: 那不是农场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吗？
2: 农场也关着了。2019年农场也关着了。
0: 所以您是在大头是处在巅峰的时候又去做了农场？
2: 对呀。
0: 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很飘？
2: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做不过农民吗？
0: 对，您有钱又有认知，会卖东西，
2: 比农民认知强。只能讲比农民认知强，但是实际上还不一定有农民认知强。
0: 当时您一下子拿了10000亩地。
2: 对呀。
0: 身边有没有人劝你？
2: 有啊，
0: 咱们收着点儿，咱们从小干起。
2: 对啊。
0: 但那时候是不是太膨胀了？
2: 当时怎算也不会亏2个多亿啊，本来不是亏那么多钱，但是后来实际情况就是亏那么多。
0: 2个多亿怎么亏的？
2: 连本带利嘛。
0: 但我听说那段时间您特别投入，携家带口的就住在农场了。
2: 对啊，我们一家老小就住在农场，住了5年。
0: 当时是鞋子那边的钱还在挣着。
2: 对啊。
0: 但是农场那边在亏着。
2: 后来鞋子也不挣钱了，
0: 什么时候感觉到农场这个事儿走不下去了？
2: 2018年的吧。
0: 2018年，2010年最初对于农场的设想是什么？我要当中国最大的农民。
2: 对啊，我觉得青出于蓝，因为我们从小也是农村出来的，就是想振兴乡村嘛。嗯，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嘛。嗯，
0: 当时是想的比较简单吗？
2: 现在看来不就无知吧。嗯，
0: 就还是在吃认知的亏。
2: 对。
0: 就没有挣过钱吗？农场？
2: 没挣过钱，是吧？
0: 天天亏，天天亏。
2: 天天亏，他们当时讲种出来桃子，我们种的桃子，他们讲全中国最好吃的。

0: 就是卖三毛钱的。
1: 为什么呢？
0: 卖不掉。
1: 为什么卖不掉？
0: 就是卖不掉，又跑到整个地市场就是卖不掉。我们都是自然成熟的桃子。哦，
1: 太过理想化了。
0: 嗯。
1: 那时候四十多岁。
0: 对。
1: 就正是一生干劲的时候。
0: 对。
1: 那当时有很多企业家也在搞农业。
0: 怎么了？
1: 对吧？
0: 怎么了？
1: 褚时健、柳传志。
0: 褚时健成功，褚时健厉害。
1: 对吧？
0: 柳传志也亏。
1: 也亏。
0: 就褚时健成功。
1: 嗯。
0: 不承认不知道。孙小孩老的了。
1: 嗯。亏了2亿。我想象不到2亿是什么概念。
0: 所有资产卖的了还差3000万吗？
1: 所有资产包括什么？房子、车子，
0: 包括商铺都卖的了，包括大头些的10年挣的钱都贴进去了。
1: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每天睡得了觉吗？
0: 睡得了觉，睡得了觉，不睡觉怎么？
1: 这样还能睡觉？
0: 必须睡觉。我的人生最有名就是吃饭睡觉嘛。我在20岁，我的人生最有名就6个字：方向、吃饭、睡觉。
1: 那时候压力大吗？
0: 压力
1: 很大吧？
0: 压力肯定大。
1: 嗯。
0: 嗯。
1: 你卖别墅的时候，老婆孩子咋说？
0: 我孩子说：“只要我们住习惯了，叫你什么都能卖的，别墅不要卖了吧？”
1: 嗯。
0: 我那不卖怎么嘞？我里边能产下钱住别墅，还钱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不为自己住别墅去产下钱，我现在还在租房呢。这买了个小套给孩子上学，学房买了一个20万，买了花20万买了个小套。
1: 什么时候彻底承认干农业这行失败了？
0: 好像是2019年。
1: 嗯，你怎么过来的？
0: 没怎么过来，彻底失败不就是因为你不能再干下去了。一开始的目标是认为套话就能赚到钱。
1: 嗯。
0: 就搞乡村旅游。
1: 嗯。
0: 后来乡村旅游也不行。
1: 嗯。
0: 后来我们又搞这个绿色食品。
1: 嗯。
0: 我们种了很多桃子葡萄，做这个绿色食品能赚到钱，或者桃子葡萄也赚不到钱，也亏。然后又做这个蔬菜，蔬菜也亏。就是所有的路径我们都走完了以后，然后想想好，兜里也没钱了。
1: 当时也借不到钱了，是吗？
0: 借不到钱了，众叛亲离。
1: 嗯。众叛亲离是什么感受？
0: 你做错的了，你不就众叛亲离了吗？
1: 嗯。你也很坦然地接受是吧？
0: 那么接受吧。
1: 这一切所有的决策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0: 啊，对，都是我自己做的。
1: 所以现在您的商业理念是循理至上，是不是也是那个时候的教训？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人说了算？现在要循理至上。
0: 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追求循理至上。
1: 嗯。
0: 比如讲，我做商业。为什么不去当公务员做商业？这也是循理至上。
1: 嗯，
0: 我做农业，我也是循理至上，因为我们下棋的人都是讲，可以守棋，但不能守理。你不能讲你明明知道错的，你还非要走。
1: 嗯。那现在您回头想，做农场最大的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管理方向，还是当时的市场环境？
0: 认知。
1: 还是认知。
0: 嗯。实际上做农场，现在我回想，当时也能赚很多钱。
1: 嗯，
0: 就是自己的认知不清楚，对生意的规模，
1: 嗯，
0: 对整个系统的控制，项目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找了专家，花了上100万找专家，关键一个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专家。这个农业中国都是探索性的。
1: 鞋店关了，农场关了，
0: 嗯，
1: 后来您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探索。三和房产也是在关了之后开的吗？还是在那个中间开的？
0: 那早就失败了，三和房产早就关了，2015年就关了。
1: 2015年就关了。
0: 嗯。
1: 然后您是不是还开了一个祈愿？
0: 奇效的，奇效的。
1: 奇效。
0: 2015年开的。
1: 我发现，您做的尝试好像跨界的非常多。
0: 做奇效当时我资金已经不太好了，那时候钱已经不多了，但是当时为什么做奇效呢？
1: 嗯。
0: 因为我自己。一辈子这个
1: 爱下围棋，
0: 对，爱下围棋、
1: 嗯、
0: 我觉得下围棋对我帮助很大，对我一生帮助很大。
1: 嗯，
0: 就做了个奇效。
1: 嗯，奇效现在还在吗？
0: 还在。
1: 还在。
0: 当时认为
1: 有盈利吗？
0: 奇效故事就多了。也不亏，
1: 也不亏。
0: 嗯，但是奇效故事就多了。
1: 你看您卖鞋搞农业、嗯、做房产，是反复在挑战陌生的行业。
0: 中国学的鞋不都这样吗？ 都在反复挑战嘛。
1: 但是大家不都是应该在熟悉的领域来降低风险吗？
0: 这讲这个话题要讲好长时间。
1: 那您简单一点说。
0: 简单一点就是任何企业我觉得哈，就是第一个肯定要抓住主行业，就现在我的理解哈，就过去没那么深刻理解哈，任何时候你要抓住主行业，比方我们现在大头裸菜，裸菜是我们的主行业，但是你同时你也要去，比方我们搞火锅，搞火锅它是要去发展新的产业，火锅实际上跟我们裸菜是有一定关联的，
1: 对，
0: 但我们现在搞的就跟过去搞法不一样了，搞火锅一开始投入很少，
1: 更审慎了，
0: 更审慎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高新行业就等于是，就是如果有条件的都应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实际上对这个原有的组织是个激活，就我讲就好比可盈，就是你做个公司你肯定要对可盈要投入，可盈投入实际上很多是研发投入，对不对？在北京立刻产生效益，但也许以后会产生效益，就能在一个领域那风险很大的，因为现在每个行业它都每个领域它都有周期性，你看我们鞋线下卖鞋的到时候
1: 是的
0: 就有周期性，如果我们早起能投入到这个
1: 电商
0: 早起能有新的行业成长，那就会更好。
1: 您前面说您做事从不后悔，对这几件事情也不后悔吗？做农业
0: 不后悔，
1: 也不后悔，
0: 是真不后悔。
1: 即便现在还欠了这么多钱，
0: 对呀，我家儿子上初一，前两天在家，他问我们一个问题：人生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除了需要智慧和力量以外，还需要什么？
1: 您是什么答案？
0: 他有答案。我想你是什么答案？他有希望。要看到未来。我们当时很崇拜他。一个初一的学生，他也在思考。原来邓公没讲过的一句话吧，过去的事情就是那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未来。就过去的事情你老去后悔一点意思都没，老去想一点意思都没，一定要想未来我们该怎么做，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1: 所以你也不内耗于过去的那些挫折，
0: 你只能把过去的精华提炼出来，变成自己的财富，然后对自己没用的东西肯定要扔掉。
1: 其实有一句话说，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如果没有农业，可能您今天也没有大头卤菜，它中间也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对吗？
0: 农业让我对食物更理解了，我知道什么叫刑讯的概念，知道什么叫好吃。
1: 您从小到大都对挣钱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上限吗？没有说我这辈子，我张立新这辈子我的目标是10亿100亿，有上限吗？
0: 我没有上限，我认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你看全世界有些的企业家不都有这样的吗？你看马斯克，你看华人君，他们不都在屁股，
1: 他们想的可能不是说我个人要积累多少财富，而是我成就一番怎样的事业。
0: 对，人财富到一定程度，
1: 怎么来成为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份子？
0: 对，你自己花费毕竟是少数。
1: 大头卤菜的第一个社区店也只有几十个平方，当时您开第一家这个店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张总落魄了，开始买卤菜了？
0: 有啊，网上都有说的，
1: 是吧？您听到了这样的说法是什么感受？
0: 看法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他只看到我卖卤菜，他没看到我卖卤菜能做10000家。
1: 第一家店就打出了不卖隔夜菜的这个？
0: 没有。过了一两个月吧，我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个卤菜不好处理嘛。
1: 很多卤菜店它不都是第二天再回锅？
0: 那不就不好吃吧？影响品牌
1: 就不好吃。你是看到了这个品类当时市场的一个缺口？
0: 对。
1: 没有一个巨头的企业在垄断这个链条。
0: 有紫燕啊。
1: 有紫燕，有绝味。
0: 对。
1: 周黑鸭。
0: 对。
1: 但那都是外地的。
0: 紫燕在河北很厉害。
1: 我知道。但是它也是川系的，
0: 对
1: 对吧？ 合肥本土的或者是安徽本土没有一个
0: 对安徽
1: 有影响力的卤味的牌子，
0: 也有很多卤味的影响力，
1: 有小店，
0: 但他们没发展，
1: 但不做规模，
0: 他们没怎么发展，
1: 对，您从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有雄心壮志要做大品牌吗？
0: 我差这么多钱，我把它开一家卤菜店怎么还？
1: 我知道，第一家店就很挣钱吗？
0: 肯定不挣钱，我们一直到2014年都不挣钱。
1: 两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不卖隔夜菜了。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没有遭到阻拦？
0: 也有，那边也有不同意见。
1: 那您怎么坚持的呢？
0: 你把事情想清楚。我们如果想做大的话，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是第一位。第二个就是食品安全还不算第一位，第一位应该是顾客的利益是第一位。如果你把卤菜回炉了以后，你是卖给顾客了，顾客是不来找你了，但顾客下次不会来了，对不对？你能卖掉，他卖掉以后顾客下次不会来，他回家吃的不舒服，他下次不来了。尽量到你不能欺骗顾客，开卤菜店，我当时就跑到好多地方去卖卤菜吃。我一去人家看我是省人，人家就把那个过夜的就卖给我了。回家也吃跟这个贵的跟不贵的是完全不一样味道。
1: 大部分的消费者嘴都这么刁吗？我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啊，因为大多数你像买了卤菜这个东西，你也要隔夜的吧？
0: 人家的好饭店跟茶饭店，好吃不好吃能吃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二次再卤跟第一次再卤，你呈现出来的形象也不好看了。
1: 黑。
0: 对。
1: 不清爽。
0: 对。
1: 对吧？
0: 对。能看出来，
1: 但很多人不相信。
0: 我们也调研了，确实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但大多数还是相信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家有一群员工在看，我要讲不卖隔夜菜的假的了，早就给暴露出来了。对不对？
1: 你还悬赏10000块？
0: 对，
1: 不 是吗？
0: 也不是悬赏，对。
1: 是这么个事儿。如果你发现了，
0: 对，那我们不会的，我们也没必要。我们家员工有的时候。舍不得人，过去其中也发生过的。太爱吃了，觉得卖不掉太浪费了，他把他偷偷摸摸的价钱卖给我们，逮到罚2000块钱。我们也紧控，谈我不老板，我不是为了你好吧，我想为了你好你害我。
1: 对于一个以不卖隔夜菜当做自己企业的这个执行标准的，如果我违反了这个决定，我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做错事的成本太高了。
0: 所以就不能干这事。
1: 外地的商业博主到合肥来，特地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他发现到了晚上7点钟8点钟6折卖，八折卖，他说实际上是裹不住你的成本的。
0: 对，肯定的。
1: 就我们就拿牛腱子作为例子吧。
0: 肯定亏吧。
1: 6折卖
0: 肯定
1: 大概要亏多少钱一斤？
0: 至少要亏到10块钱左右。
1: 所以我看到网上有段子说排了一长队，就想买牛腱子，结果第一个人就把买完了。
0: 对
1: 你没有想过限购啊？
0: 对，这个
1: 排队了，
0: 这个是好主意，我们可以考虑限购。
1: 对啊，哼哧，尤其这么冷的天儿，我在那哼哧排半个小时，一去看，哎，没买到，给前面人全买光了。
0: 限购也有麻烦，那喝的万一不买，为什么？
1: 对吧？店长还是希望早日清空，我早点下班回家。
0: 一个店就一个人。
1: 一个店就一个人。
0: 一个店不就一个员工吗？
1: 就一个员工。到现在都是直营吗？
0: 我们是属于合伙制。合伙人零奉行。
1: 我听说了，房租水电都是总部出，然后他是拿利润的10%，对吗？
0: 销售的10%。
1: 销售的额的10%。然后如果要是有没有卖掉的，总部来承担。
0: 你卖掉与他无关。
1: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这个合伙人啊？
0: 分清了就40岁以下嘛。
1: 40岁以下？为什么我40岁我就不能干合伙人啊？
0: 累啊，还是比较累的。
1: 很累。
0: 攒钱的方面很累。也有40岁以下干的，但我们一般限制40岁以下。抖音、小红书他们都要懂。
1: 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家店开到了，我那天问严总，已经近500家店了。现在开到了南京。对吧？这一次。大头卤菜的成功和当年鞋业的成功，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您是觉得更踏实了，还是更如履薄冰了？
0: 这次反正我这次觉得这个更踏实了。
1: 更踏实了。
0: 我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 我知道认知的重要性了。我们单位的。

0: 墙上就写着认知改变命运，人要想改变命运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认知。
1: 那您现在对于这个商业的认知是什么？
0: 商业认知我觉得很简单，我个人认为，如果叫我讲的话就七个字，一个是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底线，都要相信文明和科学。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都要有文明和科学。你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文明的，是不是讲科学的，不讲文明不讲科学都不会有好下场。
1: 你说的有点务虚，有没有一点方法论之类的？
0: 一点点不虚。文明现在这个词很简单，要做人要讲文明，你不能去欺负别人，做事要讲科学，做人做事都要讲文明讲科学，一点点不虚。科学就是不断的去追求道理，商业来讲呢，就是人护场。人分为三种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顾客，一个是竞争对手。就我们当时不做炒时期，因为竞争对手比我强大，我们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为顾客去服务，找到顾客的真需求。然后我们讲的这个思考方法，就按照我围棋的逻辑来思考，分清大小次序。你把大小和次序想清楚了，你做一切事情都顺利。
1: 那您之前是因为没有想清楚？
0: 对呀，没想清楚，稀里糊涂的。
1: 大头鲁菜是全省第一个在地铁上做广告的餐饮品牌，对吗？
0: 对呀。
1: 有人说你是希望用这个行为来占领合肥市人的鲁菜的消费的心智，是这样吗？
0: 是的，是讲的对啊。但是这不是认知吧？给划来吧，算账给划来吧。实际上我们在做地铁广告的时候还没赚钱，做了地铁广告就赚一点钱。
1: 当时有人反对吗？你要铺地铁广告的时候？
0: 那我们在家开冬运会啊。我们也开冬运会啊，为什么要做地铁广告？
1: 您是怎么说服大家的？
0: 我讲这个，因为当时做地铁广告正是疫情的时候，正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没想到做地铁广告，当时做的是分众传媒，分众传媒当时价格也比较低了，后来地铁比分众传媒价格还低好多，地铁我们做了分众传媒，地铁找到我们，找到我们以后，我还在公园散步，我们讲您能跟我讲，问他报什么价格？然后他一报，我一算，我的妈了，我当时惊呆了，
1: 太便宜了吗？
0: 对，然后我讲我们跟他签个60合同吧。
1: 那有人说你们地铁广告做的太吵了，
0: 吵吗？现在也在改，
1: 也在改。你听到了这个意见了是吧？
0: 听到了，我们也在改，地铁公司也在改。
1: 但我也看到有人说，这两天怎么看不到大头鲁菜广告了？好像觉得还有点不适应。
0: 对，
1: 网上还有人说，
0: 现在
1: 大头跟地铁
0: 对。
1: 分手了？
0: 不会分手的，只要大头在，只要地铁在，我们只要大头在就不会分手的。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应该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1: 有人说大头那个标志太丑了，
0: 是一点丑吗？是一点丑。这个主要体分不够，认知还没到位。
1: 那你们花钱花那么多钱请策略专家，你不知道花个钱请个设计师帮你把形象升级一下吗？
0: 我们也在花钱。反正今天老师跟我讲了，我回去花更多的钱。
1: 是刻意的吗？
0: 不是刻意的，不是刻意。
1: 不是刻意的做这么简单，就是又土又俗，但是让你好记，就像那个椰树一样。椰树它也不好看，但是
0: 肯定要追求生命。这个时尚肯定是未来的。我们一开始呢，主要是认为这个只要产品好了。只要口味好了，只要卫生了，干净卫生，简单易记，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问题啊。本来小孩都吐槽，他看到最丑的店就是大腿。
1: 还有人说你们家卤菜太咸了。
0: 上我们家一直是想做淡一点，做淡了过后也太淡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正在努力研发出来。
1: 是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需要吗？
0: 对，我们现在马上出一个几个产品出来，我觉得肯定会不大。

0: 一个是牛肉丸子，我们的牛肉丸子都是每天现烧的牛肉，烧过以后在一个小时内就把它做成牛肉丸子。这个我们最近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个猪肉丸子，也是现烧现做。还有一个就是鱼丸，这三个丸子出来以后肯定会
1: 卖爆，
0: 肯定会卖爆，我非常有信心。因为牛肉丸子本身现在市场卖得也很好，它可以烧，可以炖，可以煮。但牛肉丸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牛肉丸一个问题，他们因为它的，
1: 我不敢买。
0: 对，它保质期。
1: 对，你这超市那个冻柜里面啊，放的那种火锅的各种小丸子，我不敢买。
0: 是不敢买，你不知道它放什么东西。
1: 对。
0: 你看它配料表里的，你就不敢买了。
1: 该期待。
0: 你也在不断的去研发。
1: 这段时间网上有个话题挺火的啊，就是卡巴詹鸡，如果有一个要退出的话，大家觉得合肥哪个品牌可以成为另外一张名片？
0: 合肥不少品牌，
1: 我知道。
0: 你合肥，
1: 卤肉太太。
0: 卤肉太太。
1: 卤肉烤鸭。
0: 卤肉烤鸭。肥瘦锅贴。
1: 肥瘦锅贴。
0: 还有那个叫现在傻子土菜。合肥餐饮。
1: 我知道。
0: 餐饮很多品牌，
1: 我看了那个留言区，
0: 还有木桶记，
1: 对，也有不少提大头卤菜，
0: 做得很好的品牌很多。
1: 我甚至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都把大头卤菜当做合肥四件套之一了。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你是什么感受？
0: 我是什么感受？我们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1: 您觉得距离合肥四件套现在还有什么差距？
0: 主要时间短了，才搞五年。有很多东西做的还是不到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差距有很多，
1: 能展开讲讲吗？
0: 可以展开讲讲，比方老杨姐，人家都要上市了，做得那么好，我们现在自己还在港户过，叫审层阶段，才刚刚审层阶段，你看康旺卡也做得非常好，对不对？展记也做得非常好，具体差距就是。比方展记的形象很好，康旺卡的形象也很好。
1: 回过头来啊，过去29年在上海沉浮，您觉得哪个阶段是您最认可、最舒服的状态？
0: 这个我一直讲，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是我，实事求是讲哈。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很幸运，我一直很幸福，总的来讲很幸福。不管是大头蝎的成功也好，农场的失败也好。大头卤菜的奋斗也好，我觉得我一直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这个奋斗的路上，就一直没走偏，大方向没走偏。我搞农业虽然亏得了，但是我不是去到澳门赌博的。我是奋斗过程中失败的一点。我们一直没走偏，虽然我很愚昧，很无知，但我一直在奋斗中。这个我觉得我一直是很，这是我一直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拼搏中。我讲嘛，我就喜欢拼搏，善于拼搏。
1: 这种旺盛的斗志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旺盛斗志从哪儿来的？你想清楚不就来了吗？未来整人的出路还是要靠真本事，你这品牌才能锻炼真本事。到底不分清淡吗？你未来的我们想立足于这社会，未来的想为社会做贡献也好，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也好，你凭什么？凭的是真本事，真本事从哪儿来的？是在。人家讲将军是打出来的嘛，到底不很简单吗？又没有那么复杂。
1: 最至暗的阶段也没有不相信自己过吗？
0: 最至暗的阶段，我那时候农业刚刚失败的时候，我一个非常好的哥们，非常好的同学，就跟我讲，他说张立新，他说你过去发财是靠运气。 啊，他的管理水平也不高，啊，文化也老了，
1: 知识更新也不够，
0: 知识更新也不够，他你凭什么能发财？凭什么还能去奋斗？他你们赶快想想办法把债还掉了不就算了吗？当时他也跟我这样讲了，我当时也有一点相信他讲的话了，但是我也没完全相信，后来我就思考，我自己稍微思考吧，我想第一，我这么多人在干什么？我跟我同龄人比啊，我也都在努力奋斗，不管是搞商业也好，搞农业也好，也都在努力奋斗。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我也都在努力奋斗，我没有停止奋斗啊。第二个，毕竟我还是大学生，我不讲我智商比人家高，我智商比人家也不差啊。我们主任我们也是有原则的，从来不会去做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家人的事情，对不起愚梦的事情。给我自己增加了句广告词：我不发财挺你不容。
1: 发财有发大财和小财，发大财有发大财的能力，发小财有发小财的能力。
0: 反正我不发大财挺你不容，但是我藏着总结的那句话，虽然鼓励自己，鼓励自己，
1: 就是当别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我自己挺我自己。
0: 对，我经常讲，别人不表扬我自己，我自己表扬自己。
1: 我们从前回溯一下，您是从1996年开始下海，然后中间也经历了线下实体零售的一个风口，您是在这个风口当中，并且吃到了红利，然后经历了2010年的电商风潮，2020年的疫情，在这几个周期当中啊，您觉得在环境不断变化背后，什么是不变的？在这些不确定背后，什么是确定的？在震荡当中，什么是稳定的？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

0: 乱了方寸，有的人遇到困难他乱了方寸。那时候搞农业失败以后，包括一身毛病，我自己就总结出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点。而且讲过去我们读书都知道，一个真正的人一定是临危不乱，临危不乱就要调整好状态，调整好心态。我现在更加意识到这一点。人生本身就很辛苦，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光是企业家，所有的人都要调整好状态，
1: 每个人
0: 男人女人都要调整好状态。
1: 说的状态太笼统了。
0: 不笼统，你身体要健康嘛，要一颗感恩的心嘛，心态要好吧。你要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吧，干你真正干的事情吧，就这么简单。身体好，心情好，能静下心来干你真正需要干的事情，这就是好的状态。
1: 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在随波逐流，不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0: 要找啊，每个人都可以干得很好。我家附近拉板车的也很好，他把我们养大了啊，这也是他的脚啊。你看我培养孩子，他到临死的时候他得有脚啊。这个找到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定位啊，对的。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社会。我自己也在调整状态，这个如果不好好调整状态，我身体也会不太啊，一个岁数的原因，一个方面啊，我也要调整好状态。我觉得调整状态对每个人来讲至关重要。我包括对我们家的员工，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想工作好，我们家没有 KPI，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们要想工作好，一定调整好状态。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也想工作好，状态是弄到了怎么工作？我说骗人的吧。
1: 但我是真累呀、啊，我是真提不起劲儿啊。
0: 啊，哪也提不起劲来了？要你只要找到知己嘛，你要去找你自己的知己。
1: 我觉得您说到点子上了，知点。
0: Yeah.
1: 我之前采访了一个中医，我跟他说，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啊，干一会儿事儿就想躺一下，干一会儿事儿就想躺一下，觉得人很没劲，人很没有活力。后来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啊，可能是最近这个日子过得太快活了，还有一点，就你可能没什么追求。
0: 是，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你得找到你自己的心之所向。
0: 对呀，你首先你要把状态调整好，你怎么找到知己？
1: 您觉得是先有状态后有支点，还是先有支点再有状态？
0: 先有状态再有支点，把你的支点是不牢固的。第一个把身体要搞好，第二个把心态要搞好。我经常讲一句话，你如果相信周围的好人越多，你越幸福。你如果觉得你周围好人坏人越多，你就越痛苦。
1: 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您个人的起落，就做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从谷底爬起来的企业，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对吧？我之前听您说，您说员工是要哄的，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0: 也是要调整员工状态，就这样的本事就把员工状态调整好。因为领导指挥员工不是靠领导去干活，要靠员工自身散发出光。企业做企业的一定要理解什么是企业真正的力量，就是企业员工。人是第一位的，人不上人是第一位的。一个优秀的企业最后的这个壁垒一定是人。
1: 我听说您身边有很多跟随了您很多年的人。从大头企业开始就一直到现在。
0: 对。
1: 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让他们一直追随你？
0: 大家也是合作愉快吧。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1: 对你这个人还比较认可。
0: 那也不是。就是得相互认可，
1: 相互认可。我们请来了一个一直跟随你的，胡姐姐，来来来，坐，胡姐姐坐。没有想到吧，还有这一环。
0: 对啊，
1: 胡姐姐是不是今天也比较完整的听到了张总的故事？还是他说的这些你
2: 对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我之前我也是大头一个老店长，对，后来我现在呢是承包店面了。我对张总这个了解啊，就刚才我听到张总讲了很多，张总对员工特别好，就包括为什么我们跟张总跟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不愿意走，因为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家，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嘞？这是我对张总的这种那个，而且张总的人，就是对员工啊，他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其实说句真话，这个话我也没跟张总说过，因为没有机会跟张总说这些，我们碰到张总都是说工作，没有什么机会，对吧？然后呢，大部分都是在开会，张总呢，其实在我心里，或者在我们这些老员工。

0: 的心理啊，绝对不是就是老总和员工这种单纯的关系。在我们的心里，张总就像一个大家长，他是我们的底气。在我们跟前，从来就是张总后面的这些，我们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张总在我们面前始终就是正能量，让我们相信会好的。就是只要我们认真做事，我们找准方向，我们会好的。我们那个时候生意电商就是侵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焦虑，就讲因为我们是从我是2002年来的，从这个我们这个企业最辉煌的时候，然后我们发展了那么多家店。对，我那时候在携程，就我们一个小组，我们六个人卖了600多双鞋子。当时那个我们对面是可信鞋店吧，可信鞋店他们那一天，他们整个楼层才卖了2万，所以我们那时候，所以他很快他也就倒了，没做下去。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在店里的时候，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干，就是很想很珍惜，很想好好的干。因为我呢之前呢我也是国企下岗的，我说以前是安徽拖拉机厂下岗的，然后下岗过以后呢，我也生活嘛，我也在外面上过班，但是呢最后呢也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到了这个大头鞋业。到了我们这个企业以后，我就感觉到跟我之前不像，以前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从厂里下岗以后，就是整个人是漂浮的，就跟浮萍一样没有根。但是我进了我们这个企业以后，我觉得有根了，而且跟我以前就是在那个国企的感觉是一样，我也是主人公，不是像人家说的哎呦他们是打工的，对吧，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张总那时候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特别好，他是给我们的那个茶叶，到那个茶叶上的时候，张总都会给我们每个店面都有茶叶，就这个跟我在以前的时候，哪怕我在国企都没有这个待遇。而且我们当时那个企业我们特别团结，从来就是我们来，不管是交接班，我们是2点半交接班，不管是谁来以后，就是衣服一换，不是不管哪怕你没有到2点半，我们都衣服一换，工作服一换就上岗。张总当时给我们的工资可以讲是在合肥市算是最高的，但是还有那种激情，就是那个上上下下包括店长啊都亲力亲为的，我们大家一起干就很开心。我们这个中途还碰到那个这个鞋店的吧，对我们也有冲击。
1: 百城鞋业
0: 吗？对，百城鞋业当时对我们也有冲击。哎，但是我们那时候下班以后，我们都主动的去踩价格，回来跟我们的店长说
1: 百城鞋业来我们家他们就哭。
0: 当时我们也很紧张。对，张总从来没欠过我们一分钱工资，而且在没有从没有欠过我们一分钱工资。
1: 员工工资肯定不能。
0: 对，而且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我们就都关门的情况下，张总还给我们发了工资。对，张总非常厚道。对，
1: 这个也是应该的。我自己的体会，实际上这也是我的人生一个支柱，巨大的一个支柱。我认为中华老百姓是最可爱的，发自内心的讲，中国底层老百姓是最可爱的，最讲诚信的，最善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奋斗的支柱。我们讲老员工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他们好多人都不懂，像那大头原来卖鞋的他也不懂，做餐饮怎么做得这么好，上他们不懂，因为我们家卖鞋子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还是很好。
0: 对，对，我们那时候卖鞋子的时候，张总就提出来是诚实经商，双双评价。然后一直对，一直然后到了鲁菜，然后张总又提出来就是我们不卖隔夜菜，坚持好食材。其实我们销售的理念都是一样的，对吧？我非常相信张，因为我张总他一直在做事，带着大家，带着团队。我现在已经到店面去了，就是不在这个管理的这个团队里，但是呢，张总一直带着团队在学习，我们都能看到的，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学习。然后我们团队的领导，我们每个都有分，我们片区有分管的领导，然后他领导就会把这些学到的然后再输送给我们。所以张总为什么说，他说现在要招40岁以下的，因为我们也在努力的学，因为我们一直没跟我们的企业脱开，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成长。但是现在呢也确实有很多，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抖音包括外卖美团这一块啊，我们怎么配货，怎么在手机上怎么操作，这些我们都在学，我们也在成长。所以我很庆幸，真的很庆幸，张总，谢谢你，真的感谢你。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2025年，它会是什么？
1: 调整状态。
2: 明年您内心最热切的一个期待，对明年的具体的目标？
1: 明年再开店嘛，争取开到1000家。
2: 您最想 对此刻正在奋斗的人说一句什么样的心得？
1: 调整好状态，一切皆有可能。
3: 以上就是我和张立新访谈的下半部分。在录制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对于企业家祛魅的真实感。我们习惯于在成功者的故事里看到他们衣着光鲜、谈吐得体，讲述如何运筹帷幄、怎样把握时机。但那天来到摄影棚录制节目的张立新，他只穿了一件运动夹克和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他分享最多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觉得在自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继续完成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饿了就去吃饭，累了就去睡觉，难过了就去走路。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里，他一共说了13次调整状态。他说，只有状态调整好，人才能够找到支点，有了支点才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在变化里持续调整，是应对一切变局的关键。我们都在等待人生翻盘的神来之笔，但张立新说，真正的翻身藏在每一天最朴素的坚持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包括2026年焕新出发的我们的视频还有文字，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100个人的100种生活中，欢迎订阅。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妈妈，哥哥姐姐，好听，我爱你呀、
1: 啊，我爱你呀、啊。
0: 我下次再带你去高雄玩。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您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煌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煌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质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徐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徐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来给月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条老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6: 拜拜。哎，
4: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0: 在耳畔盛放，
1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1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9: 5、4、3、2、1。
6: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它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6: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5: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6: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

0: 皇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

0: 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1: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0: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最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 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0: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2: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4: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4: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0: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4: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 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三年多里，梵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4: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4: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5: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3: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6: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3: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3: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4: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3: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8: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3: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5: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3: 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今年五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9: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3: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0: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3: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1: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3: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2: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3: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3: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3: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4: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3: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5: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 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3: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6: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3: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4: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3: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17: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3: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红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18: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19: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18: traditional things.
3: 留学生林娜，
20: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3: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21: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3: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22: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3: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23: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亲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3: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伸直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 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0: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但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3: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2: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3: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6: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24: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3: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25: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3: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26: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3: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27: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26: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3: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 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

0: 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1: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

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的一
2: 天。今
3: 天
2: 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2: 你爱吃的红烧肉，
3: 嗯，真香。
5: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好了，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也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星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直播一个小时期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我们的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阿泽的这个账号啊，是每周五咱们固定开播，好不好？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大家来我们节目当中支持啊！在抖音上直接搜索说车的阿泽就行了。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大家在这里直接搜索 FM 老张315，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啊，我们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我们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每天也会固定的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新车资讯呐，对吧？买车的方法呀，或者是一些大家避坑的方式啊，所以各位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几个账号。绿色的去搜索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然后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我们。
5: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0: 好了，咱们先来说说昨天我们在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啊，昨天呢，我们的阿敏啊连线了一位咱们的车主啊，是一位新疆的朋友，巴女士啊，有一辆什么车呢？东风本田的灵犀 L。就这个车呢，是2025年6月14号购买的，目前已经行驶了70000公里左右了。但这个车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首先就是车辆的中控大屏黑屏啊，您知道很多功能啊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控的屏幕里面的，所以一黑屏就会导致你很多东西没法用了。今年1月8号的时候，店里更换了主机，但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另外，仪表的显示上也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公里数没有变，剩余电量也不变，甚至还黑屏。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好的话呢，会非常影响车主的日常使用。 那带着车主的问题，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连线了东本田全国客服中心，这些问题我们也提了过去。昨天下午啊，东本田的客服一般回复确实是比较及时的。昨天下午呢，他们给我们打来回复电话，说这些问题啊，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馈啊。在这个4S店在3月25号的时候，上门对车辆进行了升级，后续是因为车主没有再反馈过这些问题啊，所以才没有再跟进。下午呢，他们也昨天下午啊也联系了车主，说会继续跟进这件事儿。那咱们也来问问咱们的车主巴女士啊，有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巴女士你好。
11: 您好。
10: 哎，昨天下午他们联系你了吗？巴女士
11: 啊，联系了。
10: 怎么跟你说的呀？
11: 他们就重新让我描述一下这些我车的状况呢。
10: 啊，又让你重新说一遍。然后你重新说完之后他们说什么呀？
11: 他们说让我等电话呢，昨天我等了一下午没人给我打电话，因为是这个厂家是一直默认状态
10: 啊，
11: 所以我就没办法就。
10: 今天
11: 市场热线什么？
10: 好好好，明白明白，
11: 这
10: 哎，巴女士，巴女士明白了啊，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就行了，咱不用说那么多。今天上午等到他们电话了吗？还没有，是不是啊？
11: 没有，对。
10: 啊，还没有。好，他们有没有说等什么电话呀？
11: 没说。
10: 啥也没说。行，我问一下啊，因为昨天他们也客服也回复我了，回复我们了，说那个3月25号的时候啊，对你这辆车进行过升级，是不是啊？
11: 啊，系统升级
10: 啊，确实升级过是吧？
11: 啊，对，升级了。
10: 啊，升级过之后到现在为止，3月25号到现在，7月3号，这个问题有没有再出现过呀？您反映的那些问题？
11: 出现过，但是我是另外一个手机拍的，但是那个手机就坏了，现在那个视频就是不见了。
10: 啊，就是你在用车过程当中出现过一次，听你这么说，是这个意思吗？
11: 啊，对对对，
10: 就暂时没有再复现了，就那一次复现过，当时手机拍了，但手机又坏了，视频又没了。
11: 嗯，对的。
10: 哎呀，这个反正偶发故障处理起来啊，确实是会比较麻烦啊，但是呢，麻烦没办法，咱只能多细心，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啊都留存一下，包括店里啊再给你去测试测试呀，检查检查。嗯，那目前为止这个频率确实低了一些，咱实话实说啊，3月份到现在过去将近不到4个月啊，问题一直没有复现过很多回，所以可能他们查起来也会比较困难。来，啊，巴女士的电话咳嗽一声，然后挂了，咋回事？再给巴女士打过去，看一下，她应该是不小心碰到了，没事啊。但是也跟巴女士聊差不多了，也跟巴女士聊差不多了，我们来问问东本田吧，接下来什么办法帮车主去排除一下吧。还是那句话啊，偶发的故障呀，我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不光是东本田，很多品牌都会有偶发故障。遇到偶发故障的时候，是最考验品牌服务的时候。越是在这种时候。

0: 你越是说啊没事儿，我们不管了，你开着吧，越是这样的态度，就越难让消费者去认可啊。所以要多帮车主去盯着。对，偶发故障确实很难查，但是并不是不能查。那车主这个时候也得多费费心，故障一出现，尽量及时的去沟通 4S 店，尽量及时的把车开到店里去检查，尽量及时的去保留证据。啊，所以这些确实是我们需要多去关注的。来吧，咱们有请这个，那个，好，再问问巴女，巴女士回来了是吧？啊，巴女士啊，还有什么？
1: 回来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差不多就这么多，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因为是我这个车是去年6月14号买的，这个黑屏状态是过2个月，出现过，我给他反馈过，这个升级以后也是出现过。
0: 好。好，
1: 这是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黑屏了。
0: 我明白，
1: 反正我路上就是开车的时候也是莫名其妙的，就
0: 是
1: 黑屏。
0: 是，这个确实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因为黑屏啥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最近确实没怎么发生的话，可能现在还是得您自己先慢慢开着看一看，因为你也不可能说把车放在他们店里一放3-4个月2-3个月，这也不现实啊。我也让他们。
1: 我放了还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之前你放过对吧？
1: 对呀、
0: 啊。啊好，行，
1: 我放过，要
0: 明白明白明白。行，巴女士，好，我现在来问问他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去协助你，去进一步的去检查这个问题吧。啊，巴女士啊。
1: 哦，我能不能再补充一句？因为是我这个车是那个上面写的呢，就是要么就是达到15万公里，或者是满8年。
0: 嗯。
1: 就这个厂家，我和这个厂家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后面就是达到这个是先那个啥，先到期为主。
0: 对，
1: 哪个先
0: 质保期啊？啊，巴女士，巴女士，我知道这个质保期，您不用给我解释质保期，您告诉我您的顾虑是什么？您害怕过了保这个问题还会出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这个是快10万公里了，就达到15万公里的话、
0: 啊，
1: 他们就是不给我维修的话，后面就这个车坏了呀，哪里出问题了，我还是自己掏钱。
0: 您这个车
1: 对不对？我就
0: 您这个车平时开的也很多，是不是？我看才一年就开了7万多公里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车是您家用吗？
1: 啊，我自己用，我是那个啥车队的，我是跑接送。
0: 啊，自己做用这个车来做一些
1: 对对
0: 啊这个接送服务之类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
1: 我自己开，
0: 啊、明白了
1: 所以就每天。
0: 好，巴女士，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厂家啊，您别着急，您稍等啊，来吧，有请东北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喂，东本田 ，Hello， 在吗？刚才连上了吗？啊，工号是多少啊？刚才那位，啊，7539，你好，7539号工作人员，2号线对吧？哎，没声啊！你接出去问一下，咋没声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刚才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哎呀，就是确实啊，我们在用车过程当中啊，最害怕的就是

0: 阿女士，对吧？老是出现这种黑屏，很危险啊，很危险啊！东本田消失了，刚才那位客服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去了。有朋友说吃饭去了，啊，是到饭点了，这耽误事儿了啊，耽误事儿了。来，先让下一位车主上线吧，我们一会儿再跟他聊吧，啊，因为这个太耽误时间了。刚才那个车呀，确实我觉得，叫东风本田凌犀 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车？不多啊，我感觉不多，市面上跑的不算特别多。东本田凌犀 L， 好吧，各位，反正你们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啊，随时找我们吧。偶发的事儿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偶发不是不能查，偶发能查，但是查起来啊确实比较麻烦啊。行吧，大家反正选车用车买车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啊。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2: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阿泽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那我一般的都是周五直播，常老师呢一般是周一到周四啊。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怎么投诉左上角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就行了啊。左上角点头像，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头像。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账号啊，在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绿色的公众账号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就可以关注我们了啊。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那个东本田啊，我就不花时间了，让那个咱们的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啊，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帮咱们的新车主去解决解决问题吧。大家呢，这个遇到的事儿啊也很多，我们尽量每天多连一些车主，多帮兄弟们去跟进跟进你们的事儿，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
3: 我们是红旗 H5。
0: 你们是红旗 H5， 啥意思啊？买了几辆啊？就一辆吧。
3: 一辆，
0: 那为什么叫你们是啊？红旗 H5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们，你稍等我一下啊！
0: 啊，
3: 稍微等一下。
0: 怎么了？嚯，您干啥呢？
3: 啊，你好。
0: 啊，方便了吗，先生？
3: 方便。
0: 啊，抓紧时间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就是我们购买的是新车，在上海岱岳4S店
0: 啊。
3: 然后这个。购买车辆本人呢是我亲姐姐
0: 啊啊，明白这个郭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我问什么您答什么，您别着急自己说好不好？您刚才前面说的信息我听到了啊，在上海的岱岳 4S 店红旗 4S 店买的是吧？是你姐姐，你姐姐的车？
3: 对的
0: 啊。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他是6月10号左右，然后没有交车
0: 啊。6月10号是2016年6月10号是吗？上个月买的？
3: 对。
0: 2016年6月10号买的。那现在过去不到一个月，为什么没有交车呀？原因是什么？
3: 他当时承诺给我姐的是，就是交全款，然后两周工作日
0: 啊，
3: 然后交车
0: 啊。
3: 然后我姐本身，事情也比较多，当时也没有去考虑什么事情，也就当天就把这个全款给交了之后，
0: 嗯。
3: 然后到了就是将近半个月的时候，联系他们 4S 店，
0: 嗯，
3: 然后他们 4S 店就说的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
0: 他不交车的原因是什么？他有跟你说吗？他有跟你姐姐说吗？
3: 他没有实质性的给我表达，
0: 啊、
3: 然后就是，
0: 对，别着急，没有实质性的给你表达是啥意思呀？你交不出来车，你总得有个理由啊，比如说你是车没到，还是合格证抵押在银行了，还是什么原因啊？

0: 对，我们交了全款，他们承诺当时我姐说
1: 对吧？
0: 就是，
1: 嗯，
0: 我们可以交全款，就是也可以给你这个2周的时间，就是因为放假了嘛，我姐在上海那边工作，就是，
1: 哎呀，郭先生，这个说过的，咱不用再说了啊。我知道你当时的，你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交了全款，这个咱不纠结这事儿了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最基本的。你们当时有没有签合同啊？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0: 有的。
1: 合同上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0: 稍微一等，我看一下。
1: 您看一下合同照片有没有发给我们呢？
0: 合同照片有发给你，我也把相关的手续都有发给你。
1: 那个照片投上来我看一下，稍等我一会儿看一下。然后你先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因为这你姐，你帮你姐来说这事儿是吧？你姐呢？
0: 我姐她是在工厂里上班，
1: 上班
0: 的最近
1: 忙。好，明白。那个，那您看看有没有看到交车时间呀？这个比较重要。
0: 没有交车时间，但是当时有口头协议。
1: 口头说的，在交付周期那行是空着的，是不是啊？你看到了？
0: 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姐给我发的这个签订协议上面，他不是等拍的，是一个局部拍的。
1: 所以你不是完全确定到底有没有写交车时间，还是说你姐告诉你没有写？
0: 没有，我不太确定
1: 啊，不太确定。好，那稍后我们再去确定一下啊，因为这个比较重要。作为一个比较合规合范的这样一个订车流程，或者是4S店的这个交付流程，那它是需要明确的规定好这个交付周期是多久的，双方都要约定好，这个是用来保护双方的权益的。那现在比较尴尬的事就是它的这个合格证还抵押在银行，他们没钱赎，是吧？这家店现在还在正常营业吗？
0: 是的，在正常营业。当时因为是我给我姐沟通的，她就是说你们把全款给交了，然后我们拿着你的钱去抵押这个合格证。
1: 他们还这么跟你姐去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姐当时也知道她这个合格证是抵押在银行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4S店不能这样呀，你说话不算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你一直拖着不交，你几个意思呀？你别到时候拖没了。你们找过厂家吗？
0: 对对对，
1: 找过厂家吗？
0: 我们打过400，
1: 400怎么说呀？
0: 反馈过这样的问题，然后400那边也没有给答复，
1: 没有给答复，400就是没消息了，是吧？
0: 对对对，一直没有消息，基本上我们也有半个月了，打400电话。
1: 那我再问你啊，就是你们就在上海当地是吧？
0: 对对对，我姐在上海当地。
1: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家店现在他在不在正常交车？
0: 在正常。在正常售卖，但是好多就是都是同样的套路，就是要求客户交全款，然后车子交不了。
1: 据你们了解，现在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0: 大概一周前我姐去4S店协商，然后当天就遇到一个，他就是男士，然后他
1: 遇到一个
0: 5月份提的车，到现在也没有交。
1: 遇到一位说5月份提的，现在还没交。除了这一位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群呢？大概现在总共有多少人，有了解过吗？
0: 据不清楚统计，应该不下10人
1: 啊。不清楚统计就别统计了啊。就是，但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像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不是个例，一定是有好几个啊，甚至好几波人都是这样交了钱的或者办了按揭的，然后车没给，那不行啊。
0: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交钱当天也没有提过分的要求，基本上我们提的要求他都能。
1: 你们这肯定没什么过分的，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啊？你们现在的诉求就是尽快把车提到，是不是啊？合格证拿到啊。
0: 第一诉求是退钱，如果钱不能退的情况下，就是尽快提车。对这个4S店也没有什么信任度，现在
1: 就是你们现在第一个想法是不想要这车了，想退款。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信任这家4S店。
1: 问过他们吗？你好好，我知道，咱不用反复去讲啊。那你们去问过他们吗？他们能退款吗？
0: 他们就是一周前，我姐去他们4S店跟他们经理当面协调，就是他们经理态度非常强硬，也交不了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钱，就是不退钱。
1: 嚯，他们经理这是什么势力呀？
0: 他说7月份，我说具体时间，他说。这个没办法，暂时没法告诉你。
1: 7月份，关键是你7月份能交吗？心里怎么那么没底儿呢？我怎么感觉？
0: 一点底儿都没有。我感觉就是反面之地
1: 啊，对吧？就到时候7月份了，又说8月份。

0: 希望啊，你在交车也好，你在慢慢交也好，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你不能让我一点希望看不到，这真的是很没底儿。而且找厂家，厂家也不管你们，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来问问吧，
1: 没有给回复，
0: 我来问问吧，郭先生啊，你们的想法我都了解了啊，你们的诉求、你们的要求确实都不过分，这厂家得管，厂家得盯着，不然到时候这家店万一，对吧？咱难听话咱不说啊，我也希望这家店能好好的，到时候万一他不好好的，你们钱也拿不回来，就麻烦了，麻烦了。
1: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0: 哎，您担心的很及时，还好，六月份到现在七月份也刚过去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还好啊，抓紧时间去找他们，我也抓紧时间帮你去找他们啊，您稍等，郭先生啊，您稍等。哎呀，这很可怕呀！这样的事儿啊，从哪一年开始啊？2024年，我感觉，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很长时间，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2024年。

0: 需要我们很多人共同发力，厂家要发力，经销商要发力，我们消费者也要发力，大家要共同维护，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出现。特别是厂家，你授权的经销商你不能不管呐。来，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 工号是9067。
0: 906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一下。您是刚接入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啊。导播有把车主信息留给您吧？
1: 嗯，有的。
0: 哎，您后台能看到这个事儿的进展吗？我大概跟您说一下，这个车主事儿很简单，就是六月份付的全款买的一辆红旗 H5， 到现在没提到车。您能看到这个事儿吗？
1: 能够看到的。
0: 哎，能帮我查一下这家店吗？叫上海市松江的戴月，戴月红旗 4S 店，看看是不是你们授权的呀？
1: 上海戴月这家店是？
0: 哎，对的。
1: 嗯，是的。
0: 哎，是你们授权的。现在这个有没有，这个系统上有没有什么备注啊？比如这家店有没有什么经营异常啊之类的这种备注，有没有啊？
1: 嗯，暂时没有接到相关的主持人。
0: 暂时没有。那你们这家店现在交不出来车怎么办呢？消费者付了全款了，钱全部都付过去了，然后这个车一个多月了没消息，让他还要再等。
1: 是
0: 啊。
1: 是我看到前面就是说客户这边有反馈的，然后问题的话目前已经在协助去做沟通处理，但是还没有接到最终的这个反馈结果，稍会帮助去跟进处理的。
0: 啊，你们有看到客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吗？
1: 看到客户因为这个问题是有多次来电反馈过的。
0: 多次是几次呀？
1: 我这边只能看到他近期在6月29号的时候有来电反馈过。
0: 只能看到近期的。那我跟你说女士，这个事儿你刚才也听到了，他等了一个月了。
1: 是
0: 你
1: 我理解。
0: 他一最起码是在半个月之后，应该等车的半个月之后应该联系过你们。你们最起码已经调查了20多天了，不能没消息啊。如果说连你们厂家的协助都没有，他还能去找谁呀？这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店呀，刚才你也查了，还是你们授权的。过段时间万一啊，咱万一说他不是你们授权的了，你们到时候可别变脸，别又说你们不管了，别又说他这个经销商推网了，这个找不到的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可别说这样的话啊。就现在他已经找了你们一个月了啊，就是等已经等了你们一个月了，可能找了你们半个月了，而且据消费者说这家店也在正常营业，也在正常卖车。我们可以理解一家店啊，经营比较困难，消费者也能理解，他也付了全款了，他钱全交给你们了，是不是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那现在货交不出来了，那钱能不能退呀？
1: 了解了，这边会做记录，稍后给你反馈的。
0: 什么时候能给反馈呀？
1: 挂完电话之后会反馈客户的这个问题的。
0: 啊，您帮我记一下。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您的回复，好吗？我希望咱们品牌好好的，我也很喜欢红旗品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让消费者寒了心呐。麻烦您帮我一定要加急重视，因为万一再往下拖，这家店找不到了或者找不到人了，这事儿就更麻烦了。趁现在还能找到人，赶紧把合格证赎出来，把车交给消费者，如果做不到就退钱，好吗？
1: 理解，今天会有稍后记录。
0: 感谢您啊，
1: 会的。
0: 感谢您帮我备注清楚。如果今天没有消息，明天我们一定会重点关注这件事儿的。感谢您啊，感谢您。好，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就这事儿跟别的事儿不一样啊，我们会帮咱们车主非常非常着重的去重视。这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了，然后没有任何的回馈，没有任何的东西，车也没拿回来，啥都没有。现在买车太不容易了啊！各位买车前来我们这儿问问好不好？来我们这儿问问，电话打不进来是吧？先点左上角头像私信我吧，因为我们在直播，电话比较难打，我们要打的人比较多啊，所以感谢各位的理解。如果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点击左上角头像，先把关注点起来，然后私信我们一下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2: 李。
0: 火，李先生，您在？您在 KTV 吗？您把这个免提或者耳机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关掉了。
0: 哎，好，这好了，刚才回声太大了啊。李先生什么车呀？
2: 蓝电15 Plus。
0: 哇，蓝电啊，这车稍微好像有点小众了啊。蓝电15什么时候买的呀？开了多少公里了？
2: 11月份买的，开了10000多公里。
0: 11月份啊，去年11月份，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2: 16000多公里
0: 啊！160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2: 就是骑车过来还没买。

0: 2个月，他那个一下雨天一开出去的话，他那个后方倒车雷达他就报警。
1: 报警是报什么警啊？就是告诉你
0: 故障，
1: 报故障，就不是说提示你后面有东西，而是直接报故障。
0: 对，
1: 故障写的什么呀？
0: 就是那个后方，一开始是那个后方碰撞预警嘛。
1: 嗯，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跳那个后面那个雷达的故障码，
1: 就故障码就跳了。哦，他是两步都有，他同时他后面也会滴滴滴的响，是吗？
0: 对，
1: 滴滴滴响，响了一会儿之后，同时故障码啪就亮起来了。
0: 嗯，
1: 这个问题是在买车2个月之后就出现了。
0: 对，
1: 而且是下雨天出现。
0: 对，只要下雨天一开出去他就跳嘛。
1: 下雨天一开就跳，一开就跳。
0: 嗯，
1: 这什么怪毛病啊？然后那修过吗？修过几次了？
0: 修过3次了。
1: 修过3次了，没修好吗？现在是啊。
0: 没有，他雷达都换过了，还是没修好
1: 啊。三次，你先跟我说说三次换过几次雷达了。
0: 换过一次。
1: 啊，换过一次。
0: 第一次去他就把故障码消掉。
1: 啊，第二次呢？
0: 你开着看。第二次去换了雷达。
1: 嗯、啊，第二次就换雷达了。换了雷达之后。
0: 第三次去他读不出来嘛，他说你再试一下。
1: 第二次换了雷达之后多久又出现故障了？
0: 2-3天吧。
1: 哇，那就没用啊，那就不是雷达的问题
0: 啊，
1: 会不会是线束或者是模块哪有问题啊？然后第三次就是没查出来，让你开着看。
0: 对，
1: 没查出来是什么意思呀？你这个雷达是只要下雨，还是说只要碰到水就会？比如说我洗车，我喷点水，或者对你那地方呲，会不会报警啊？
0: 不会不会，它就下雨天嘛，下雨天你跑着的话，它就会报警。
1: 你这车什么意思呀？这你这车季节性过敏啊，遇到雨天就不行啊，晴天就没事儿，然后淋水也没事儿，就只有下雨才不行。
0: 对，
1: 嚯，这毛病真挺怪的啊。那现在怎么办呀？那不能让你这样耗着呀。最近没下雨吗？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

0: 然后我的诉求就是、
1: 啊、
0: 一开始我就说你搞个代步车给我，我把车放在你这里，你什么时候给我修好、
1: 嗯、
0: 我来开车就行了、
1: 嗯嗯嗯、
0: 他说没这个政策。
1: 就是已经修了三回了还不重视呢，他们想干什么呀？那个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没下雨啊？
0: 我这里这个月都在下雨，每天都在跳嘛。
1: 每天都在跳。
0: 对。
1: 哦，我本来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他最近没下雨，故障码没有跳，所以他们说查不出来。结果你是每天都在跳，然后他们说查不出来。
0: 对，你跳故障码、
1: 啊、
0: 你重新启动了熄火，重新启动他又没有故障码。
1: 哦，熄火一次就好了。
0: 嗯，然后你
1: 熄火一次之后，
0: 几十公里他又跳了。
1: 哦，熄火一次，然后开个几十公里，如果雨一直下，他又会再跳。
0: 对，
1: 就是有问题没解决好，就这样，他们都不解决，都说查不出来。
0: 对啊，
1: 厉害厉害啊！哪家店呀、啊？
0: 嗯，康图，毕节康图。
1: 毕节，您是哪儿的？贵
0: 七星关区，贵州省毕节。
1: 啊，贵州的啊，毕节，毕节那个店名叫什么？
0: 康福嘛，还有
1: 哪个康啊？
0: 健康的康。
1: 然后呢？康福。
0: 康图。
1: 哪个图啊？
0: 图官的图。
1: 啊，图官的图。
0: 图官的图。
1: 明白了、
0: 嗯、
1: 啊，康图店，有跟他们厂家反映过吗？

0: 给厂家打了很多电话，他就介入介入，
1: 就介入介入，那介入了吗？
0: 啊，
1: 厂家介入了吗？他不介入介入吗？他介入了吗？
0: 他介入了，介入了。他说介入帮我反馈，介入帮我反馈，那也可不好啊。
1: 帮你介入反馈啊，反馈也是杳无音信，是吧？
0: 对啊，他每次反馈了，然后他们四 S 店，他们售后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开进来，我给你检测。
1: 啊，
0: 检测不好。我说我每天都用车，我这个车
1: 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这个，哎，这个故障码报了之后，对你实际用车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雷达影像啊，还会在显示吗之类的？
0: 雷达影像它也显示啊，就是它一直报故障码，
1: 就是老报故障码，
0: 嘟嘟嘟嘟的，然后就跳个故障码，
1: 很影响驾驶体验，而且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泊车的时候，你这个倒车雷达的监测，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要抓紧时间解决呀。这个蓝电你在干什么？赛利斯对吧？赛利斯蓝电是吗？
0: 对，
1: 你在搞什么呀？来，我们帮你问问啊，李先生，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就是把车修好是吧？
0: 对啊，我就是诉求就是说把车开到你们店，你给我搞个代步车
1: 啊，
0: 因为我每天出来干活。
1: 您这诉求确实不过分啊。你那个就是，这个视频有拍过吗？或者故障代码这些东西有拍过吗？你发给我看看。
0: 有视频。他售后的有一个售后的，我每天都给他发视频的。
1: 你发给我看看，我也挺好奇的，什么怪毛病一下雨就爆啊？您发给我看看。然后你这个雷达实际上反正也没有脏污，后面也没有东西，就是莫名其妙的爆，对吧？
0: 对
1: 啊，
0: 他说是下雨，然后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估计是没系安全带，他会影响。然后我系着安全带，他也会报故障码。
1: 哎，好了，你这个这么出现这么频繁，就别说这些理由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来嘛，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有请，是蓝电啊，蓝电 OK， 有请蓝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嗯，工号是 DF400191。
1: DF400191是吗？
2: 对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李健的事儿再听吧。
2: 啊，有在听的先生
1: 啊，你们蓝电E5就说有个怪毛病，这不知道是季节性过敏呢、啊，还是跟雨天这个不大不和这个跟雨天有犯冲啊？这一下雨，这个倒车雷达就开始报警，报完警之后就报故障，这什么毛病啊？女士
2: 啊，你好先生。
1: 啊，什么毛病啊？
2: 提到的问题的话，我快最后会马上反馈到用户中心核实处理的。
1: 啊，可以啊，您帮我看一下用户反映过几回了，用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了。
2: 啊，您这边，我这边查询一下，稍等一下。
1: 哎，好嘞，您看看，能看到吗？
2: 嗯，感谢您耐心等待，先生。
1: 啊。
2: 已经有核实到用户的信息了。
1: 啊。
2: 嗯，非常理解这个用户的信息。
1: 这个，你好，女士啊，女士，您还别着急理解呢，您先跟我说，我刚才的问题是，他找过你们几回了？
2: 嗯，这边有查看到他的之前来电进线的记录。
1: 多少次记录呀？
2: 嗯，您这边稍等一下，我再核实一下情况。
1: 啊，您核实清楚啊，帮我看一下多少次。看清楚啊，总共找过你们多少回？多少回啊？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2: 嗯，感谢您耐心等待。这边核实到他一共来电的反应7次。
1: 你看看7次，你们在干嘛？为什么你们店里说这个东西查不出来啊？然后消费者提了个办法，说我把车放你们那儿啊，你们慢慢查，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给我辆代步车，我开着就行了。店里不同意，那你们店里要怎么查呀？你们厂家这个事儿找你们7次了，你们都不管管吗？这个车你们还让消费者用吗？
2: 啊，您的问题我们这边高度重视的，我会稍后立即给他反馈这个问题。
1: 你们需要重视的是消费者，就他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一回两回就算了，找你们3回了，而且现在还在发生，结果你们店里竟然说不管啊，竟然说没办法。我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偶发的，结果消费者说最近一直在下雨，然后这个问题一直在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这已经不叫偶发故障了。所以

0: 我是确实不太能理解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消费者，你们还管不管？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售后服务？反正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差啊！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媒体压力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这边都做好记录。
0: 哎，女士，这个我对事儿不对人啊，不是针对您，我是真的替消费者着急，也替
1: 非常理解，
0: 对吧？也替你们品牌着急，你们为什么不管呢？对不对？你们为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不查呀？你要说你们查了，付出了很多办法啊，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需要更多的时间，这都可以。但是你们现在是给我的感觉是查都没查，消费者一直报故障，一直不管。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啊，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1: 好的，先生。
0: 哎，感谢您。
1: 稍后马上给您反馈。
0: 哎，不是帮我反馈，是帮消费者去反馈。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感谢啊，感谢。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您稍等。哎呀，赛利斯蓝电，哈哈，这车确实少。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2: 免贵姓刘。
0: 姓什么？
2: 刘。
0: 哎，刘。
2: 文刀刘。
0: 哎，刘女士，刘女士，什么车？
2: 我是那个奥迪 A6。
0: 奥迪 A6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那个是六月六号。
0: 六月六号，哎，这日子不错哈。六月六号买的。
2: 1115公里。
0: 1115，遇到啥问题了？
2: 他是那个，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摸买的时候哈，我看见现车了。
0: 嗯。
2: 我是给他交的全款。
0: 嗯。
2: 接着呢，我说今天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提。我说为什么不能提啊？他说手续办不完，那天是星期六。
0: 嗯，
2: 我说那我交了全款了，你不让我提走呀？他说手续办不完。我说行，我说什么时候提呀？
0: 对，
2: 他说下周一吧。
0: 啊，您稍等，您稍等，咱慢慢聊啊，刘女士。就是当时你是交的全款，他跟你说手续办不完，当天不能提车。
2: 对。
0: 什么手续这么难办啊？你几点交的钱呢？
2: 我是下午几点呀？3点多呀。
0: 三点多交完钱差不多呀，你打个临牌，车管所没下班呢，怎么就交不了了？我不理解啊。
2: 是啊，要不说嘛。
0: 啊，要不说嘛，好好，然后你再往后说。然后后来遇到啥问题了啊？
2: 后来是这么个情况
0: 啊。
2: 他说周一让我提
0: 啊，
2: 接着呢我周日下午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啊，
2: 我说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我说为什么还不能啊？他说姐要4到7天的。我说你们有现车怎么还要等呀？
0: 啊，
2: 我就催他
0: 啊。
2: 催他之后呢，他是那个让我是12号，12号早晨我9点多给他发的消息，
0: 嗯，
2: 他说可以提车了，接着呢我就去了，
0: 嗯，
2: 我去了之后呢，他中间老是问我姐你贴车衣吗？我说我不贴，
0: 啊，
2: 他说你贴吧，他说咱们这儿的便宜，如果要是有什么售后的话也好说话，我说我们哥们儿就是做这个的，
0: 啊，
2: 所以你们哥们做这个，就是说你发现你会有什么？
0: 刘女士，过程咱不聊那么细了啊，你们的对答不用一个一个告诉我啊。最就他给你推荐车衣，就是在你等的这段时间，他给你推荐车衣，来我们这儿贴吧，你不要贴啊。后来呢？然后呢？
2: 然后我跟他说为什么贴着车衣呢？他说呀，爷，你这个要是什么的话，你装不知道，我也装不知道吧？要不他们会给你打电话，那个给你要钱呢？
0: 等，啥意思？就是最后你提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车贴了车衣，
2: 对，
0: 你不是没让他贴吗？
2: 对呀，我没让他贴呀。
0: 好，然后你发现他贴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提车当天吗？
2: 不是提车当天，就是、
0: 啊、
2: 我提车是12号
0: 啊，
2: 我上完牌照，接着呢我去我们这边去贴车衣了，贴车衣的人家说你的车已经贴上车衣了。
0: 哎呀，这个刘女士你怎么有点大意了，谁跟你去提的车呀？
2: 当时提车是我自己去的、
0: 哎、
2: 我跟我儿子，我们俩
0: 儿子啊，俩人没看明白，这车没看到车已经被贴了车衣吗？那明显的触感。
2: 对，没看到。当时他也不跟我说、
0: 哎、
2: 那说啊，我觉得这个案说应该是这个销售、
0: 哎、好，没事，别着急，就被、
2: 啊、
0: 被提车的兴奋冲昏了头脑啊，当时没有注意这车已经被贴了车衣了。我跟你确定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现在手头有聊天记录证明您确实没有让他贴车衣吗？
2: 有。
0: 好，然后后来你发现贴了之后你去找他们、
2: 嗯、
0: 他们以那个销售也承认这个东西不小心给你贴上了、
2: 嗯、
0: 还跟你密谋啊，说咱们别告诉他，这个东西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就是这句话我没有录音，下边的话我给他打字的话、
0: 啊、
2: 他说给你贴了车衣了，需要你交费用
0: 啊，后面又说让你交费了、
2: 啊、对，
0: 不是跟你密谋、就是、不是跟你密谋别交费了吗？
2: 是啊，我当天发现有车衣，我当天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那么说，晚上9点多我又给他发消息，我说这个车我不要
0: 啊？
2: 我说我要退，要么就给我换。
0: 等一下，你
2: 我要的不是有贴车衣的车
0: 啊，就是你后来本来想回去想想，觉得不行，这车我还是别要了，
2: 嗯、
0: 就怎么贴了个车衣呀、啊，对不对？那你贴了个车衣，你为啥不要了呀？这贴车衣跟你车没关系呀、啊，他们的工作失误，你为什么不要这车了呀？
2: 我觉得贴上车衣是不是这个车有瑕疵，或者是那个他们那个展厅车，
0: 啊、
2: 还是那个就是比方说二十四销售的
0: 啊？我知道了，
2: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呀？你怀疑这个车会不会有别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也很好证明。比如
2: 啊，
0: 这个咱们去把这个车再仔细的验一遍，或者我们把车衣撕下来，看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哪有问题的。这个再仔细查一遍就行了呀，反正你贴了车衣了嘛。那如果说里面有划痕，那肯定也不是你弄的，因为你出厂，你这个提走的时候就带车衣，你没发现？
2: 对，
0: 啊、
2: 对呀、
0: 啊。那就是、
2: 啊，
0: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呀？
2: 他们现在，我现在每天都打投诉电话，打他们总部电话投诉。
0: 啊，他们什么意思？
2: 觉得他们一直没有给我回应，那一天。前几天回应了一次，他说是什么呀？他们那个销售跟那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说的他们不一样，销售是说贴错了，但是这个人说的是，有十台家装车贴了车衣，但是销售不知道。
0: 啊，开始更扯一些更奇葩的理由了，直接说这个车是家装车，加装了车衣呀、啊。
2: 对。
0: 你们当时的这个，好，别着急。
2: 我当时跟他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你们加装了车衣，销售不知道？
0: 好，
2: 你们销售四六不懂的话，为什么让他来做销售呀？那如果要是这个车有其他问题，他也不知道。那我买这个车，
0: 刘女士，
2: 我更担心了。
0: 哎，刘女士，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反正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事儿呢，他们就不承认他们有错啊，然后呢，让你事情是让你补这个车衣的钱，是不是啊？
2: 对，当时让我补车衣的钱，
0: 现在还让你补了、
2: 那个、
0: 啊？现在还让不让你补车衣的钱了？
2: 不让我补了，给我写个保证书、
0: 啊，
2: 他说保证这个车没有问题。
0: 啊，现在哦，
2: 我说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车没有问题呢？
0: 好哦，他给你写的保证书是吧？
2: 啊，他说给我写，我没让。
0: 哦，
2: 我没同意
0: 啊。
2: 他就说这么解决
0: 了
2: 就得了。OK,
0: 刘女士 啊,
2: 啊，
0: 行，大概我都明白了。我现在我们来理一下这个思路 啊。第一个，销售大意了。你也大意了啊！你俩都大意了。你不能说你提车的时候连车贴了车印都没发现啊！销售贴了车印他也不告诉你，你俩这
2: 对
0: 俩人都有点搞笑了啊！然后，但是，销售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比如这个车衣啊，他们的损失了，那不管了，不管我要不要，反正这个车衣我不可能给你钱的。
2: 对，
0: 那你的顾虑现在就觉得这个车有问题，这个事儿刚才我也说了，很好证明。比如说这个车衣，反正本来你也不要了，对吧？你本来就准备自己花钱在外面贴的，你不需要他的车衣，那你把它撕下来。整车再去检查一遍，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有划痕有问题，再找他要说法。如果撕下来之后发现车没有问题，他们愿意给你写保证书，愿意盖章，这非常好啊。他们有这个底气，愿意跟你承诺这车没问题，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哎呀，这个车贴的车衣，它是不是就跟原车是、是不是就是
0: 不
2: 一样了？我觉得我全款买的车，一分不便宜的话，给我
0: 没有这个
2: 二手的，
0: 那就是贴个车衣。你女士啊，你刘女士啊，你想太多了啊！这个不是说贴个车衣就变二手的，你本来不也要贴车衣吗？对不对？所以我也在想，为什么他们之前给你交车的时候要那么久才愿意把车交给你？是不是他们就在贴这个车衣？反正他们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啊是有瑕疵的。那如果说你在提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你当时就质疑，你当时说我换一辆。这个事儿都好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车你提了，你上了牌了，你再换就麻烦了。咱只能去协商一些别的方案了啊！您现在退换这些诉求啊，目前听上去都不太合理啊，因为你的顾虑，他们都能够去解决。如果说他们证明不了这个车是不是新车，或者他们不敢给你证明，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但他们现在敢给你证明，还敢给你写保证书，那问题不大的，女士。所以您不要太担心，我建议您去协商一些别的补偿，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我也帮你先去问问这家店，让他们呢再把能够提供这辆车是新车、是没有问题的车的这些证据全都给你，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您别太担心
2: 啊，
0: 刘女士。下次您知道了，您小，您仔细点，您带一个懂行的人去提都好，对不对？
2: 哎呀，主要是我那个我心思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就是，如果去4S 店提车的话，他肯定不会说是。给你有怎么加装其他东西的车吧？
0: 他们也是奇葩啊，确实也是奇葩。哎，那你
2: 要不说
0: 你车的那个车膜 和车、
2: 啊、
0: 车内的一些脚垫什么的，是店里送你的吗？店里有给你。
2: 对。
0: 啊，他们给你交这个车的时候，把你的车膜脚垫都弄好了，是不是啊？
2: 啊，是
0: 啊，
2: 玻璃膜给我弄好了，脚垫给我弄好了，当时就
0: 那
2: 么说的。那
0: 我明白了，怪不得
2: 没有说
0: 啊，怪不得人家说
2: 让我贴，我没贴。
0: 啊，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怪不得人家说要4到7天才能贴呢，他们给你贴膜去了，所以要这个时间，知道吧？
2: 啊，
0: 不是办什么手续啊。行，我大概明白了，您稍等吧，我来问问他们吧，是哪家店呀？
2: 那个石家庄。
0: 石家庄。
2: 蓝池圣龙。
0: 蓝池圣龙，好，您稍等啊，来，有请，一汽奥迪对吧？有请一汽奥迪上线啊，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2015号。
0: 20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向您问好啊，我是主持人孟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刘女士说的，你在听吗？
3: 嗯，在听的。
0: 河北石家庄蓝池圣龙奥迪啊，你们这店挺好啊，挺热心呐。你车主没要车衣，你们能给他贴个车衣？这服务太好了啊，这服务太好了。帮我们去了解了解吧，问问这家店到底是什么原因给车主贴上车衣了。别一会儿说是弄错了啊，一会儿又说什么加装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就是这样的啊，就不要扯那些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如果真的是销售和交付之间没有对接好，产生了纰漏，那你们承担后果就行了，把车衣送给车主。然后这个或者车主不放心这辆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瑕疵，把车一撕了，然后你们这个检查一遍，对不对？既然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双方就好好去协商沟通，可以吗？
3: 了解了，老师。
0: 哎，您帮我。

0: 的话，也会对接相关部门来推进处理。
1: 啊，可以吗？
0: 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到相关信息，我们也是需要进行联系之后再来确认。
1: 啊，明白了，行，没有掌握相关信息，就只能说一些基本的话术啊。我大概明白你们啊，行吧，你帮我去掌握掌握。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不好？
0: 了解了，孟
1: 哎
0: 子老师。
1: 哎，虽然说消费者想的有点多啊，担心的有点多，但是

0: 2021款。
1: 领克02/21款，那是二几年买的呀？
0: 2020年11月购入的。
1: 哎呀，2020年11月，那个您免提关了吗？怎么还是有回声啊？
0: 哦，这个，
1: 你别稍等了，你抓紧时间了啊！用听筒跟我说。
0: 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1: 好一点点啊，用听筒，不要开耳机，不要来蓝牙啊，不要开免提。
0: 现在是听筒了。
1: 啊，现在好一点了。好，20年11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0: 现在是71000公里。
1: 71000公里，那这个车还在保吗？2020年的车嘞？
0: 今年过保了，但是我反馈问题的都是去
1: 年
0: 7月的时候还
1: 在保。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聊啊。今年几月份过保呀？
0: 去年11月份过保了。
1: 啊，去年过保了。您反馈什么问题了？
0: 就是那个汽车的那个动力电池1.5年更换一次。
1: 1.5年更换一次啊，更换的频率稍微高了一些。你正常一块电池用个2年，有的甚至用个3年，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那个车辆的蓄电池是吧？
0: 对，是的。
1: 您的车是20年买的，是每隔1.5年就要换一次吗？
0: 对，是的，基本上就是每隔18个月就更换一次。
1: 那你车上有什么加装吗？
0: 没有，原厂的没有任何加装。
1: 就你车辆没有任何加装的东西是吧？
0: 是的。
1: 然后你平时会在车上待很久吗？比如熄了火之后，车辆通电的状态，还在车上待很久，听听歌什么的，坐车里等人？
0: 不会，不会，
1: 都不会啊。
0: 对。
1: 啊，好，那我明白。那你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啊？
0: 就是我想，就是让厂家来检测一下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吧？就正常1.5年更换一次电池。
1: 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1.5年这个时间呢，你不能说它很短，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很长。你短，比如你1个月、2个月、3个月，啊，4、5个月电池就要换，那这个应该是哪儿漏电或者哪有问题。但你1.5年，反正这个时间比较尴尬。然后现在他们有没有给你查过呀？为什么你这个车更换的频率这么快？
0: 他们查没有给我出任何一个检查报告，只是用一个万用表去检测了一下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一个10秒的短视频给到我。
1: 啊，那你这个电流肯定没问题啊，这能查出来什么呀？啊，
0: 对，我就是说看他们厂家能不能出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查报告给我，因为我这个车目前到现在已经是第4块蓄电池了，可能再过几个月。还要再更换下一个了。
1: 然后你每次这个蓄电池没电之后，是不是就打不着火了？
0: 对，是的。
1: 啊，确实你的频率确实比别的车要高一点。有没有去了解过同款的领克02，特别是像你这个20款的？
0: 有，我们在车友群有问同款同批次的，别人家就是同样20年买的，到现在人家一个都没换过的，就只有我这款。
1: 啊，人家一块都没换，你换了4块了。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就是，哎，不好意思，您贵姓来着？啊，姓彭，啊，所以我觉得彭先生就是您的这个顾虑和担忧是对的啊，要多去关注爱车的这个健康的情况，你这个是对的啊，但是他们厂家也确实得好好跟你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啥原因，你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么频繁，那你每次更换电池是自费呀，还是店里给你换的呀？
0: 自费的，全部是自费的。
1: 第一次就是自费的了，是吧？
0: 对，是的。
1: 第一次他这个电池质保是多久啊？
0: 他说店里质保只质保1年。
1: 哦，你第一次1.5年，对吧？
0: 对。
1: 啊，每次都是1年。

0: 是啊？
1: 对，它其实领克零二有两块电池的，我还换过一块那个什么辅助三块的，现在
0: 是
1: 用了第四块。
0: 那你那个启停的那个小电池的话，用的，你平常车辆经常用启停吗？
1: 启停我都是关的。
0: 啊，也都是关的，因为正常启停这个功能确实挺尴尬的，大部分车主上车都是把它关掉，你也是把它关掉的，是吧？
1: 对，是的，买车到现在一直是关的。
0: 行行。嗯，您确实，您这个情况确实不太正常啊，因为换了四块了，对比别的车来讲，这个频率确实是高了一些。嗯，行吧，我帮你问问他们厂家，现在他们就是一直也没有给你一个具体的说法，为啥你这个电池换那么频繁？
1: 对，是的，没有，他们就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其实我的诉求就是，你厂家给我出一个检测，一个专业，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测报告，而不是说他们的工程师就在那里拿个万用表去量了一下，可能十分钟不到的一个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个视频给我，也没有出任何实时的报告给我，就说这个是正常的，其实我这个不太能接受的。
0: 好，我大概明白了啊，确实需要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检查，包括还要结合一下您日常的一些用车情况，因为这个蓄电池跟你日常用车情况也都是有关的。刚才但是我也跟您核实过了，您说也没有怎么样，没有经常下去啊，没有忘记关灯啊，也没有一些加装，对吧？
1: 对，因为它这个是智能化的，忘记关灯它都会自动关的这种。
0: 好，行，我帮你问问吧。啊，您稍等吧。啊，您稍等，是得重视啊。车主自费换四块了。领克零二啊，领克零二，来吧，有请领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6619。
0: 6619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有一位咱们的彭先生反映的事，你在听吗？
2: 嗯，这边在听的
0: 啊，他的这个电池啊，在用车的期间已经换了四块了啊，2020年的车到现在已经是6年了，6年换了四块电池，这个频率呢，相比于别的车来讲算是高的了。
2: 嗯，
0: 所以我想你们帮他去好好查一下，就为什么他的车老是这么频繁的去更换电池，一年半换一块，你们觉得？按照你们厂家的标准来说，这个时间算长吗？
2: 嗯，了解的是这样子的，蓄电池的话呢，它属于易损易耗件，质保周期呢是1年或20000公里，以先到达者为准。那就像我们用户说的，已经购车目前是第6年，更换了四块蓄电池，平均每1年半就要换一次，确实还是说比较频繁的。那我们肯定也会反馈到我们的市场处理部门，尽快去核实处理一下这个情况。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7: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当中还真是有一道光芒在闪耀，这是徐怀钰的歌，98年《向前冲》专辑中收录。那时候正是徐怀钰事业最得意的时候，他是继阿妹之后在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卖过百万张的歌手，销量的数字让他有了说话的底气。因为比起奖项的肯定来说，销量的数据有时候往往更加让人信服。徐怀钰一出道就叫好又叫座，也难免年轻的他会生出几分得意来。只是开场的绚烂跟后来的暗淡放在一起来对比，恐怕反差就更大了。当年因为他的出现抢去了很多一线歌手的锋芒，比如苏慧伦，当然后来又有新进的歌手会让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坛正常的交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爱是一道光芒》。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英国的摇滚乐队酷玩 Coldplay。 乐队中的成员克里斯·马丁和强尼·巴克兰在大学中相遇，此后每一年他们都在计划着能够来组一个乐队，直到他们凑齐了乐队中的成员。再后来呢，走出校园的他们因为这样共同的爱好继续保存着乐队的名称，也完成了正式出道。应该说他们深受前辈 U2 的影响，自信大胆又有野心。2001年他们发第一张专辑就得到了全英音乐奖最佳英国专辑奖，多年的积淀让他们一出手就赢得满堂彩，也为后来的发展，不管是销量上随便卖过几百万张，多次拿到销量冠军，包括口碑上得到格莱美奖，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校园乐队出身，最终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也让我们在今天节目中来重温他们这首超经典的作品，叫做 Yellow。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

0: 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s。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y Sings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个夏天最让人难忘的一场历时17天的奥运会闭幕了。巴黎时间当地的昨天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点，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闭幕式，为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以往没有任何一届奥运会能够像这一次一样能够让人觉得恋恋不舍。过去这17天，我本来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运动爱好者，但是我还是会利用一切的碎片时间看自己喜欢的比赛项目。另外每天一睁开眼啊，就想点开热搜看一看又有什么奇奇怪怪可可爱的新梗和新段子。套用15岁的冲浪运动员杨思琪对于自己奥运之旅的那句总结，他说，我见过很多不同的海，冲了好多的浪。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上，我们见识了不同运动项目的魅力。不瞒你说，我一时冲动买了乒乓球拍和网球拍，当然下单的都是比较便宜的，因为我估计这股热情也不会持续多长的时间，算是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但你好像呢，拥有了网球拍就有了郑钦文的身材，有了乒乓球拍就有了马龙坚毅的战斗状态。而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在这一次奥运会当中，我们认识了那么多有趣的灵魂。8月11号，也就是闭幕式举办的当天，本届奥运会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也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郑好好，迎来了自己12岁的生日。郑好好参加的是滑板女子碗池项目，滑板、冲浪、攀岩，在东京奥运会是第一次入。

傲的。那巴黎奥运会除了保留这三项，还新增加了霹雳舞项目，毫无疑问啊，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奥运会，也能够让奥运会变得更加的年轻。当然了，奥运会在积极地拥抱新生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动人的年轻的力量。潘展乐堪称这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京剧输出王，我真的是太喜欢看他的采访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赛前有记者就问他对这一届奥运会有没有什么期待，他的回答是，我要放松，轻松愉快地比完就可以了，我不用想很多，能拿就拿，拿不到就下一届嘛，反正我还很年轻。那么在打破了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并且拿到金牌之后，他说，这枚金牌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太大，我的生活还要继续。但是对于国家来说，这枚金牌的意义重大，因为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在这个项目上突破了历史。随后呢，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当中，潘展乐再次突破历史，他由第四棒以45秒92的成绩反超对手，帮中国队拿下了金牌，而那一天也正好是他20岁的生日。同样突破历史的还有21岁的郑钦文，郑钦文拿到了中国首枚奥运会的网球金牌之后，自信满满的表示说，女王这个词对我来说确实是实至名归。根据统计，中国代表团的43.7%的运动员是00后。奥运会期间，小孩哥、小孩姐和创造历史以及突破等等关键词都成为了热搜的密码。而这一届运动员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年轻人的倔强、有野心、落落大方、自信自洽、直率、松弛。我想，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这届奥运会？就当我来说吧。一个中年阿姨被奥运健儿们注入了向上的活力，而下一个4年轮回又会出现哪些更加有趣的年轻人呢？我想见证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是奥运最动人的地方。今天又是一周的新的开始，虽然奥运会结束了，但是我想奥运会向上的青春活力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始终拥有的，所以我祝你这个星期有蓬勃的生命力，当然也要祝你诸事如意。

蝉在高树上奋力歌唱，像是要早早唱完整个夏天。可我们心里夏天的歌才刚刚唱起，才刚刚唱到

0: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周末在家呢，除了看奥运会，当然呢也会看看书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推荐我在这个周末呢看完了一本书，名字叫《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知音体啊，很意林体啊，好像光看名字就有点劝退了，对不对？确实是我当初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心里是有一点点抵触的，但是呢是我上海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觉得看完了之后很过瘾，我说呢我就先看两章吧。这本书呢可以把它称之为一本毒鸡汤，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是它竟说一些大实话。那如果你是讨好型人格的话，这本书几乎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很多话都建议吸烟克肺啊。如果一些温柔的知音姐姐型的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对你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话，那么这个叫做老杨的猫头鹰的作者，他可谓是字字铿锵，等于拿着一把锤子在你耳边敲啊，说开窍吧，别怂，别做个烂好人，别给自己一张别人一看就是能够欺负你的脸。这是一本非常通俗的精神爽文，很适合精神内耗的朋友。虽然说的都是一些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是呢老杨的表达非常的幽默有趣。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党或者是职场新人，这本书就可以作为你行走江湖的行动指南，它能够帮助你更加豁达，更加洒脱，更加有力量去勇敢的争取以及平和的接受。好了，那今天晚上就和你一起来翻开这本书，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
1: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这本书呢，一共是五大章，25个小节。第一章呢，是讲职场和个人社交上，你怎么样来建立起自己的边界，成为不容易被侵犯的人。我在看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老杨是越写胆子越大，越写自己越爽，越写火力越猛啊。那接下来就想为你来读这篇关于边界感的内容。赵姑娘总是能够守住她的原则，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朋友，她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不越界，我们就愉快地玩耍；越界了，我管你是谁。有一个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突然间找赵姑娘闲聊，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开口借钱，说要买房。对方呢，先是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家庭的艰难，然后描述了跟男朋友一起买房的难处，最后又说起了自己当下的诸多不如意。赵姑娘的回复是：不好意思，我早就跟自己定了原则，除非是救命，否则绝不和任何人发生金钱联系。对方显然没有料到她会这么说，支支吾吾好一会儿才挂断电话，然后就在朋友圈里写道：什么人呐，怎么就那么冷血呢？怎么就不能够善解人意一点呢？赵姑娘也不含糊，直接评论道：善解人意是什么意思？是要我违背自己的原则让你满意吗？

被人贬低的时候能反驳就别给脸，不想吃亏的时候能拒绝就都避免。你要记住，那些因为你设定的边界而对你感到失望或生气的人，多半是没有从你设立的边界中占到便宜的人。这些人的边界感很模糊，他们或者是给你平添烦恼，或者是让你尴尬的下不来台。比如问不合时宜的问题，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啊？你的偶像居然是他呀，你不觉得他长得很丑吗？比如提没有分寸的请求，你帮我一下呗，我今天有事要急着走。哎，你帮我砍一刀，你就帮我一下呗。当然了，你要是拒绝，他们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哎呀，这么点小忙都不帮，你还是不是朋友了？这些人的策略无非是揣着私心指责你，为什么不能够大度一点，装着糊涂抨击你有什么好委屈的，以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责你，为什么你就不能够迁就一下别人呢？这种人给人的感觉是时间是有汇率的，他们的时间无比珍贵，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怕就怕你为了避免尴尬，为了回避冲突，为了所谓的面子，选择了妥协或退让。你不懂拒绝，不敢反驳，总觉得别人的要求比自己的事情更加的紧迫，总认为别人的看法比自己的感受更重要。你认为拒绝别人的要求是难为情的，所以承担了很多不属于你的工作、责任和压力，疲惫不堪地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耗费精力，以至于你常常很困惑，为什么自己一直与人为善、热心助人，但社交生活还是一团糟呢？为什么自己对某些人明明很热心，但这些人就是让自己不舒服呢？答案是你总是试图表现出你并不具备的优良品质，总是牺牲你并不宽裕的精力，以此来掩盖你的良心脆弱，却忘了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并非是不分你我，而是孰不逾矩。如果别人的冒犯你都忍了，如果别人提的无理要求你都接受了，那么你的好委屈和烦死了都是活该。就别再问我这么实在的人为什么总吃亏了，你做了那么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你早就已经不实在了。我的建议是，违心的事情少将就，拧巴的关系别强留，遇到讨厌鬼及时抽身，遇到烦人精要及时止损。成年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还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和做自己的底气。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呗，既然我会在你面前做我自己喜欢但你不喜欢的事情，那极大的概率就是我也不喜欢你啊，知道了吗？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我与推荐老杨的《猫头鹰》这位作者写了一本书，叫做《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前面那段呢，是他说我们得给自己建立起边界感。当你把身边的环境肃清得非常的干净简洁的话，那你就不会有疲惫的感觉。接下来他又说我们应该怎样来建立边界感。虽然呢有一些是老生常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鼓咱们得一直在耳边敲，一直敲，得敲到形成肌肉记忆才可以。首先你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都要优先考虑我愿不愿意，我喜不喜欢，我开不开心。听起来很自私，但是人只有把自己的情绪伺候好了，才有积极的态度去向这个世界传达善意，才能够更好地扮演爸爸妈妈、丈夫、妻子、朋友、同事、子女等各式各样的角色。所以如果你感到为难或者是觉得被冒犯了，就要坦然地告知对方，不行，不可以，我不想。在某些场合针对某些人，我不想是可以作为拒绝别人的理由的，而且是非常正当且有力量的理由。其二就是别拿自己不当外人，无论是对父母、朋友还是伴侣，都得有分寸。你爸爸把信用卡给了你，让你随便花，你想买什么东西之前都应该告诉他一声。你妈妈换了一个新发型，你觉得不是很好看，但她显得很开心，那你就不要实话实说。闺蜜跟你吐槽她的对象，你陪着她，听她说就够了。如果你激动地劝她分手吧，结果第二天人家甜甜蜜蜜的约会，而你呢却里外不是人。第三，要尝试说不。不敢正面抗争，不能够一下子做到棱角分明，那就一点点地把边界建起来，就像是修万里长城，一有机会就应该码一块砖头上去。比如别人提了两个要求，你只答应其中一个；别人问了两个烦人的问题，你只回答了其中一个；别人问你借1000块，你只借500块。第四点，不要因为显得不够善良就勉为其难的助人为乐。助人要遵循三大前提：一，帮助别人是你发自内心的，同时是别人明确提出了请求，不要把不被要求的慷慨视为伟大。第二，帮助别人是基于你自身的能力、精力和时间都有富裕。如果对方的要求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你就应该坦诚地拒绝。第三，不能够破坏自己的原则，千万不要为了一颗圣母心就盲目地想要普度众生，因为所有的恶果都得由你自行承担。我不是让你不讲人情，也不是教你自私，而是希望你明白，人在得寸进尺这件事情上总是能够超常发挥的，所以要保持棱角，要在虎狼之间随意切换。当你能够做到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而不心生内疚的时候，就是你快意人生的开始。最后，望周知，我脾气好不等于我没脾气，我脾气不好不等于我人品有问题，我表面上大大咧咧不等于我不记仇，我有密集恐惧症不能够接近心眼多的人。如果你觉得我在疏远你，那你的感觉很对。成年人之间该有的默契是，我没说同意，就等于我不同意。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分享老杨的猫头鹰的这本书，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前面说怎样来建立起对于外界的勇气，做人要敢于拒绝。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段落呢，叫做你要学会表达愤怒，但是不要愤怒的表达。你给自己建立起别人难以侵犯的边界，让别人觉得你不好惹，但是呢，不好惹不代表你很凶，你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人。其实温和不妨碍你有个性，恰恰相反，温和的表达会让你更有力量。接下来就来念原文啊。我多年的经验是，素质高的人，就算错在别人，也不会轻易动怒，而是会非常客气，甚至到尊敬的程度，让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让别人开开心心的改正。高素质的人遵从的逻辑是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浪费时间和情绪去辨对错、争输赢。怕就怕情绪上头的那一刻，你忘了对方是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你竖起浑身的刺，猛戳向对方，只顾着飙狠话，只顾着提高音量，却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是要吵赢这场架，还是想把问题解决。就好比说，你走在马路上，大衣突然间被溅上了泥水，如果你当时暴跳如雷，那么就会耽误当天的行程。如果你立刻去抹那团泥，那么衣服一定会被弄得一团糟。不如就直接去你要去的地方，把大衣晾起来，然后专心去做你要做的事情，等泥巴晾干了之后再去处理，只需要轻轻掸几下就好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发表一下个人看法，那就尽量把带脏字儿的、感叹的、片面的、不客观的、需要看具体情况的、自己想当然的部分都给删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表达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你的态度变温和了，变坚定了，变理性了，你的观点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你要强大而不是强势，你要平静地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在网上有一个值得深思的段子，买菜的时候不要跟卖肉的争执，因为刀在他的手里，看病的时候不要跟医生争执，因为开处方的笔在他的手里，求学的时候不要跟孩子的老师争执，因为孩子的前途在他手里，坐车的时候不要和司机争执，因为方向盘在他的手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味的息事宁人也有问题，你会觉得自己活得特憋屈，你的隐忍会被人视为软弱，你的不及时反抗会渐渐地演变成别人的变本加厉，别人会觉得捏你一把、踩你一下也没什么。愤怒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刀，可惜很多人都拿来自刎了。做人很难啊，没有愤怒的人他的自尊不值钱，太多愤怒的人他的愤怒不值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表达愤怒的情绪，才能够在维护利益的同时，又不至于搭上人品和教养呢？首先，你要清晰地表达，我在愤怒什么，而不是单纯的指责，你怎么那样？比如约好了是你做饭，另一半洗碗，可他一直在打游戏。清晰地表达是，我生气了，因为今天该你洗碗，但是你一直在那玩，最后碗是我洗的。我不希望明天还是这样，我本来就很累，做完饭更累了，所以我希望下次吃完之后你能够先洗碗再去玩。而纯粹的抱怨是什么呢？你啊，一天天就知道玩游戏，你知道你做错什么了吗？你肯定不知道，你就知道玩，你跟你的游戏过日子去吧。清晰的表达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得到解释和道歉，而一味的抱怨则很容易引发战争。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你就知道发脾气，多大点事就生气啊。其二，要及时的表达，而不是攒在一起发泄。比如你听说他和女同事出去吃了个午饭，及时的表达呢，
就是在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告诉他，我很介意，因为你跟你的女同事出去吃饭，我觉得你不在乎我的感受。如果你非有和他一起去的原因，你可以现在跟我说一下。夙愿并诉是什么呢？你好意思吗？我忍你很久了。上个月你跟你的女客户单独吃饭，去年呢，你跟你的大学女同学单独吃饭，你到底想干嘛？我生病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关心我，你怎么总有时间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女生吃饭呢？及时的表达愤怒，更容易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不妥，而夙愿并诉，只会让对方觉得你是没事儿找事儿。因为在对方看来，那些事儿早就翻篇了，他不知道你曾经为此生气过，所以很难产生愧疚感，反倒觉得都过去那么久了。最终的结论就是，你这个人真的会无理取闹。第三，要多去描述我，少去指责你。比如对方的某句话刺痛了你，表达我的感受是，我很愤怒，我感觉自己被你的言语冒犯到了，我因为你的做法很受伤，我对你不顾及我颜面的做法很生气，我难以接受你这样的评价，我感觉很不好，我觉得我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而指责你却是，你怎么那么讨厌啊，你就是个控制狂，你跟别人比差太多了，你脑子坏了吗？你没长眼睛吗？你吃火药了吗？学会表达情绪是成熟的第一步，不要把自己困在脾气好的人设里。你要记住，你内心的介意、生气、愤怒，都是你的身体发出的安全警报，你要及时做出回应，适当地表露出你的脾气，才能够远离某些人肆意的贬低。当脏水泼过来的时候，清者自清是最没用的话。所以，我不祝你天天开心，我祝你方寸不乱。我不祝你心想事成，我祝你心平气和。我不祝你特别能忍，我祝你生气顺利。

0: 着你有些泪想要。好了，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呢，来为你介绍的就是《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这本书。从刚才的分享当中呢，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吧，老杨的猫头鹰的整体的文字风格呢是非常的轻松愉快的，有很多的俏皮话，语境上呢就像你身边的一个朋友，一个很会逗乐的朋友。那这本书一共是五个章节，分别是别怕、别怂、别着急、别傻。那我觉得成年人最快乐的事，就像他说的，拥有被人讨厌的勇气以及做自己的勇气。那些外界的声音只能够把它当作一种参考，它确实也只能够作为一种参考。就好像作家王朔说的，所谓活得明白，就是不把自己的评判标准交给别人。一旦把自己的评判标准交给别人，那就是你完全没有活到明白。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号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我所恨的。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爱情万岁》当中的歌，由阿信来创作。2001年，五月天以这张专辑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除了歌曲之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乐队的既定印象。摇滚团不一定要很用力的呐喊，在不同的命题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温柔的表达。来听这首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叫《防空洞》，演唱人是苏慧伦和张震岳。因为这首歌结下的友情，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还会请到对方来观看，也证明这次合作带给他们的是良好的印象。防空洞本身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安全的，所以两位唱到的应该也是感情中在寻求安全感的初衷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当时滚石唱片为了庆祝任贤齐的专辑卖得非常的好，于是呢就发行了一张限量版的 EP。 你能够想象吗？里面收录了五个版本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唱版、合唱版不同的编曲，原唱人阿牛也凭借着这首歌在华语歌坛打开市场。其实这首歌的气质更符合阿牛那种很淳朴的简单的样子，反而任贤齐他成名的歌是《心太软》，是《伤心太平洋》，对比底下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展现了他可爱亲近的一面。这首歌真正红起来是因为任贤齐在1999年的时候参加央视春晚，唱的就是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相当欢快活泼的作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音乐是音乐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来讲，写作当然也是他们记录自己各个阶段不同心情的重要的方法。只是这样的记录会有一个尴尬，在当时看来格外贴切合适。如果一旦生活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作品听起来就有一些莫名的尴尬，尤其是记录感情的作品。接下来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2001年专辑中创作的歌曲，叫《你是我的幸福吗》。那时候她刚刚跟哈林结婚，于是写下这首歌。虽然是疑问句，但是我想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而那时伊能静刚刚换了东家，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身份、新的环境，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多愁善感印象的女子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来听伊能静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夜姬》，收录在她《永远是你的朋友》专辑中，1989年所发行。这首歌讲的是陈慧娴要一个人孤零零坐着夜晚的航班去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充满了掌声喝彩的璀璨的舞台去到一个很平静的无人认识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有繁忙的学业，有陌生的人群，有孤寂的心情，所以一切都面临着调试。你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希望你不要伤心，或许将来某天有你的支持他还是会回来。唱的是爱情，其实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首《夜姬》或许不如归来吧红茶馆那么有名，但是也非常好的体现了陈慧娴声音中优美成熟稳重大气的部分。来听这首歌《夜姬》。

下一首是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其实1995年王菲发了《非靡靡之音》之后，就很少大规模来翻唱别人的歌。后来我们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在春晚上唱了李健的《传奇》，也带红了李健事业的又一次高峰。像王菲这样段位的歌手，她来选择唱别人的歌，除了致敬之外，恐怕也会给她翻唱的人带来更多机会，被大家认识这首歌的机会。早年间他也翻唱过一些歌，像接下来听到的《爱与痛的边缘》，原唱人是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迪克牛仔也重唱过普通话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王菲在199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讨好自己》粤语专辑当中重唱的歌《爱与痛的边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当中还真是有一道光芒在闪耀，这是徐怀钰的歌，98年《向前冲》专辑中收录。那时候正是徐怀钰事业最得意的时候，他是继阿妹之后在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卖过百万张的歌手，销量的数字让他有了说话的底气。因为比起奖项的肯定来说，销量的数据有时候往往更加让人信服。徐怀钰一出道就叫好又叫座，也难免年轻的他会生出几分得意来。只是开场的绚烂跟后来的暗淡放在一起来对比，恐怕反差就更大了。当年因为他的出现抢去了很多一线歌手的锋芒，比如苏慧伦，当然后来又有新进的歌手会让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坛正常的交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爱是一道光芒》。

0: 坠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王菲的《雪中莲》，原唱人是邓丽君，80年《一个小心愿》专辑当中所收录，还曾经在新加坡电视剧当中作为片尾曲，那是一部武侠片。后来王菲的翻唱是在那张著名的《非靡靡之音》当中，与邓丽君原版所表达出的淡淡哀愁不同，王菲用她飘忽空灵的声音再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离愁，听来也是格外有味道。都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如果不跟邓丽君对比的话，就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特质，所有的作品到了她的口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冷峻感，这种气质倒是很符合《雪中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高傲的、孤寂的。来听王菲在《非靡靡之音》专辑中所唱的《雪中莲》。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对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97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英国的摇滚乐队酷玩 Coldplay。 乐队中的成员克里斯马丁和强尼巴克兰在大学中相遇，此后每一年他们都在计划着能够来组一个乐队，直到他们凑齐了乐队中的成员。再后来呢，走出校园的他们因为这样共同的爱好继续保存着乐队的名称，也完成了正式出道。应该说他们深受前辈 U2 的影响，自信大胆又有野心。2001年他们发第一张专辑就得到了全英音乐奖最佳英国专辑奖，多年的积淀让他们一出手就赢得满堂彩，也为后来的发展，不管是销量上随便卖过几百万张，多次拿到销量冠军，包括口碑上得到格莱美奖，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校园乐队出身，最终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也让我们在今天节目中来重温他们这首超经典的作品，叫做 Yellow。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2000年专辑《范范的世界》当中，张洪亮来作曲，他自己亲自填词的一首歌叫《到不了》。音乐作品是我们了解他们的感情经历、生活片段的重要方法。在范玮琪不多的个人创作当中，爱情当然是他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据说这首《到不了》呢，是写给曾经交往过6年的前任男友的。看起来范玮琪外形冷静而理性，但遇到感情的问题，试问哪一个女生又能够真的做到冷静客观呢？这首歌记录的是两个人在爱情当中对未来的设想、期望，以及在担忧爱情是不是能够到达自己想要的目的地。来听这首范玮琪的歌《到不了》。

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的《寂寞公路》。八岁就开始学习钢琴，拥有着扎实的童子功，十几岁就已经在西餐厅当中来担任钢琴的伴奏。

按部就班接受音乐的演唱，包括钢琴弹奏的训练，都让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派的功底，儒雅的书生形象。他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也让他在那个年代，在大家都在唱着情歌，乐坛流行一片男高音的情况下，依然保有自己的风格。实力派、偶像派，似乎很难界定他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但是耐听、浓情又够味儿，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尤其弹奏钢琴出身的他，就算没有歌词，单单是听他弹弹琴，来弹拨一下那样的旋律，依然都是完整的体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寂寞公路》。

0: 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您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皇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皇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质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兴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为了防晒，有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呢，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防晒做到滴水不漏，第二天脸却烂了。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今天来和您说说。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朋友呢，一起身一站起来头就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情况要紧吗？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直立性低血压。那怎么样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咱们对朋友的祝福总是说祝你健康啊，但是你真的了解什么是健康吗？很多人认为健康就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跑医院。其实呢，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表层。今天来和您分享，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那具体是哪些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菜不会变坏呢？夏季带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享。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丝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一些好心的提醒，献血之后要大补，献血之后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为了防晒呢，有的人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还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哈，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了帽子、口罩等严密的包裹，形成了密不透风的防护环境。当脸部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呢又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难耐。那么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的装备全部都用上了，全方位的遮盖皮肤。很多人呢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长期的堆积附着在皮肤的表面，加重了皮肤的负担。皮肤科医生解释说，这是一种皮肤的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过量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它的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腺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对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啊，还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此外，严格的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 UVB。 如果你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应该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以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地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跟大家说了，错误的防晒啊，就是过于的密闭。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呢？科学的防晒要遵循 ABCD 的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的防晒场景。 A 呢就是 avoid 避免，公认最省心最高效的防晒方式，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B 呢就是 block 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指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容易诱发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防晒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 C 是 cream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 室内靠窗久坐或者是通勤途中可以适量的使用，户外活动无法严格遮挡时，比如说游泳和登山的时候啊，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需要足量的涂抹。出门前15分钟涂匀，面部加颈前区约2枚1元硬币的用量，户外呢要每2到3个小时再补涂一次。D 呢就是 diet， 适当的饮食。饮食虽然不能够直接防晒，但是能够辅助修护皮肤的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日常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比如说芹菜和香菜啊，我们是要把它做熟了来吃，这通常是安全的。风险在于大量的生食或者是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的皮炎。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皮肤不要沾染到这些植物的这些蔬菜的汁液，也不要大量的生吃这些像芹菜、香菜这样感光性的食物。防晒呢，并非是防得越严是越安全，过度密闭的防护反而会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晒的分寸，兼顾防晒和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说完了夏季的防晒啊，咱们再来说说在夏季呢有一个共识，就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老人和长辈现在也忙不迭地开启了空调。那么天热了就开空调，家家的观点都是一样。不过呢，在外出时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就很难达成一致了。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随季节和气温增减衣物，冬天多穿一些，夏天当然就要少穿了。有人则是把自己牢牢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上下只露一个眼睛。那么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呢，人们惯性意识里的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穿得越少真的越凉快吗？我们来听听小编雨阳怎么说。
3: 穿得越少越凉快吗？先说结论，夏天穿得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度至37度之间，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我要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4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啊，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是人体的主要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2种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散热面积，而第二个呢则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在出门之前，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是增添还是删减衣物。 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夏季在外如何选择穿着，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种重要散热方式，就是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 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而棉、毛等纺织品的密度则比较高， 不但是热得不良导体，还会影响汗液的蒸发。同时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可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 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吸湿和透气性都很好。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比梭织面料的较大，透气性更好。在服装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 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除此之外，衣服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 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最好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关于防热这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做好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 最好同时也打伞或者佩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也不能忘，人的眼睛和眼周十分脆弱，若遭到紫外线的长时间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第二点，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 过量的冷饮呢，则会给肠胃带来刺激，建议先喝一两杯，缓和半小时后再继续补充水分。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后啊，不要立刻去洗凉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扩张状态，若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 因此会出现心悸、头疼等状况。我太难了。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等到体温恢复、汗液蒸发时再洗，并且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在 38度到40度之间，稍微高于人的体表温度。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 小帮手。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 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 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咱们来说一个案例哈，王大爷患了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十多年了，因为嘴馋，血糖控制的总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血压呢一直控制的还不错，保持在120到130、60到70毫米汞柱啊，这高低压的这个分别是这个数值。那么近半年来，王大爷总是在起床的时候感到头晕目眩，两眼发黑，就以为自己是低血糖了，每一次呢都吃一块糖在床边坐一会儿也能够恢复正常，因此呢他对自己近半年来的变化呢并没有重视，直到社区医生上门随访才和他聊起自己的病情。考虑王大爷总是说自己在起床的时候犯头晕，社区医生给王大爷测量了3次血压，坐位、卧位和直立位的血压分别是120、66、126、70、92、56。据此呢社区医生考虑王大爷可能是存在着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什么是直立性的低血压呢？它又称为体位性低血压，通常是指由卧位转为直立位之后，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大于等于10毫米汞柱，同时出现低血压的症状，比如说大脑供血不足、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等等，主要表现在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对血压调节功能欠缺的方面。当人的体位变化的时候，正常的血压改变会涉及心脑血管的神经、体液方面的诸多联合调节，以达到血压的一个平衡过渡状态。在调节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直立性低血压的可能。那么哪些人容易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呢？直立性低血压是导致晕厥的第二大危险因素，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据统计，20%到30%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直立性低血压。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占了15%。在7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达到了30%到50%。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啊，大血管的弹性纤维减少，交感神经反射增强，可以使老年人血压升高。长期偏高的血压不仅损害老年人压力感受器的敏感性，还会影响血管和心室的顺应性。尤其是当体位突然发生变化，或服降压药的之后，在血压突然下降的同时，各组织器官缺血的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此外，老年人耐受血容量不足的能力较差，可能和他的心室舒张期充盈障碍有关。因此，任何急性的疾病导致的失水过多，或者是口服液体不足，或服用降压药以及利尿药之后，以及平常活动少和长期卧床的患者，站立后都容易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么如何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要点就是65岁以上，前一年发生了跌倒事件，罹患高血压、脑卒中、心绞痛或者是糖尿病。直立性低血压通常没有症状，但是它存在会引起远期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有上述风险因素的人群呢，建议测量卧位、坐位、直立位的血压都测量一下，以增加对直立性低血压的早期识别。一般直立性低血压无症状者无需治疗，主要在于干预，减少发作的风险。那么要注意，卧床时头位稍高于下肢15度到20度，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释放，并且刺激自主神经系统。穿有弹性的紧身裤和弹力长袜，或者是减少患者直立位的时候静脉回流的淤积。从床上坐起或者是下地的时候，不应该突然或者是过快的用力的猛起，应该先活动双腿几秒，再缓慢站起来。
那么日常是每天做倾斜运动，以刺激体位改变时维持血压，绝不能一直弯腰到地面，或者是在弯腰之后起立过快，延缓运动，起床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打扫卫生、跑步、早锻炼等等。服药时取卧位，以防止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避免能够促进外周血管舒张的各种原因，比如说热水浴、运动等等。少量多餐，食物以易消化、清淡为主，保证热量供应。患者呢，常因便秘导致上厕所的时间过长，突然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直立性的低血压，所以呢，应该进行适量的纤维素的饮食，以保证大便的通畅。那么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测量血压，明确是否存在着血压过低或者是过高。高血压患者的头晕呢，可能提示的是血压的不正常的波动啊，还有需要尽量的稳定血压。如果说患者头晕持续不适不缓解，或者是出现肢体活动受限、口角歪斜等情况，建议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因为脑梗死、脑出血等严重疾病同样可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真正的健康是什么呢？它可不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进医院。其实呢，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另外呢，我们还将来关注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带到公司去加热了吃。那么正值炎热的夏天，带饭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关于献血的误区。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要大补吗？献血之后不能洗澡吗？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吗？那么今天呢，来帮您解开这些关于献血的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给朋友送出祝福的时候，都不忘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啊。首先说祝您健康，但是这个真正的健康，你以为的就是不打针、不生病、不吃药、不跑医院吗？其实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一个表层。真正的健康呢，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是真的健康啊。身体好就是体格健壮，各器官的功能良好，活力满满，吃嘛嘛香。心理好呢，就是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焦虑，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社会适应好呢，就是能和人愉快的玩耍，该合作时不掉链子，该拒绝时也不委屈自己，能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三者啊，缺了一个就像三角桌少了一条腿，站不稳啊。更要命的是呢，很多人往往是

0: 要等到身体报警了，才开始慌慌张张地查攻略、吃药、花钱买心安。但是有句大实话想告诉你，预防其实是最便宜的健康保险。就像手机需要定期清理垃圾，吃饭前先洗手，下雨前收衣服，在问题还没有发生前就行动起来，才是最聪明的、最省心的、最省钱的操作。而这一切的起点啊，就是具备健康素养。首先，睡眠不只是闭眼、睁眼这么简单哈。那么睡觉不仅是休息，更是大脑的系统维护时间。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就相当于只让大脑加班干活，却不给它保养升级的机会。时间久了，这座精密的工厂就会运行卡顿，错误频出，甚至提前老化。那么小学生啊，处在神兽阶段的需要10个小时，因为生长激素主要在深夜睡眠的时候，深睡眠的阶段分泌，想长得高学得牢就要先睡饱。那么初中生和高中生呢，是熬夜的种子选手，其实呢9个小时的睡眠或者是8个小时是他们的续航底线。长期缺觉，记忆力会下降，情绪也可能变得经常像喷发的火山一样。那么第一课是关于睡眠的，第二课关于眼睛的。面对手机、平板、电视屏幕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像被点了穴，一坐就是2个小时，你的眼睛在呐喊，你看屏幕多久了，连20秒的休息时间都不肯给我吗？那么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近距离用眼睛20分钟，就抬头望远20英尺，约6米远的地方，至少持续20秒。如果你总是不给眼睛放假，视力下降和干眼症迟早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么第三课是早餐的消失术不可取。经常呢我们会因为赶着去上班去上学就不吃早餐了啊，我不吃早饭了，这句话堪称是健康刺客的开场白。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营养均衡，就像给身体啊这台精密的仪器定时的加油。不吃早饭不仅是饿肚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亲手按下了身体代谢紊乱的启动键呐。第四课要警惕高血压的幕后黑手是盐。其实呢，很多坏毛病啊是一天天攒出来的，而健康是好习惯一天天养出来的，健康就藏在你的餐盘里、睡眠中和科学运动的时光里。那么现在呢，就是开始的最佳时刻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低盐饮食，每天用限盐勺控制一天的用盐量，而且呢，在做食物的时候啊，调料也要少放，比如说你放了盐就少放生抽，或者是你用生抽代替大部分的盐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在饭菜临出锅之前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能够使咸味更明显，还不至于你加入了过多的盐分。好，那么说到健康啊，跟饮食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关系的哈。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不会坏掉呢？夏季带饭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
1: 首先我们要选一个密封效果好的保鲜盒，保鲜盒起到密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将饭菜做好后趁烫立刻放到密封饭盒里，然后立刻放到冰箱里冷藏。当然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夏季带饭的话，鼓励大家主食多吃一些全谷物，我们还可以在米饭的基础上加一些粗粮，比如说薯类、杂豆等。在鱼虾肉蛋的选择和做法上一定要做熟煮透，没有全熟的鱼虾贝类很容易

0: 产生组胺，容易腐败变质。我们一般比较鼓励推荐的蔬菜有豆角呀、番茄啊、茄子呀、南瓜呀、西兰花呀、芦笋啊、紫甘蓝啊等等，以及我们可以当主食的玉米呀、土豆、红薯、藕、南瓜。它们的优点就在于烹饪过程中水分失去比较少，而且我们做完之后呢，哪怕放置时间久一点，形态的改变也不是非常明显，吃的时候口感也还比较好。我们把饭带到单位后，如果有冰箱的话，我们最好还是要及时放到冰箱里，当你要吃的时候，再用微波炉等加热的器具把菜彻底的热透，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我们营养的摄入。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啊。嗯，
1: 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很多人以为晚上炒的菜放到第二天吃就是隔夜菜，其实隔夜菜是指放置超过8小时以上的菜。夏季正是细菌和真菌活跃的时候，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正常人只要不过量摄入隔夜饭菜，亚硝酸盐摄入量就不会超标。隔夜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与菜本身的加工方式，还有存储条件、存储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只要对菜品冷藏保存的方式对了，隔夜菜是可以吃的。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8: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献血呢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些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各种好心的提醒，说要大补，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啊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就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科学献血其实是无损健康的，那么首先就来回答献血会影响健康吗这个问题。符合献血条件的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呢，不超过正常人

0: 血液总量的十分之一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血液本身具有旺盛的新陈代谢能力，人体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血细胞自然衰老死亡，献血之后反而会刺激人体的造血功能更加的活跃，加速血细胞的形成，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也更好地适应机体的需要。 人体失血之后，先是血浆中的水分和无机盐类在12小时内由组织液渗入血管而得到补充，在一天左右的时间内，血浆蛋白浓度可以恢复，这是肝脏加速合成蛋白质的结果。红细胞恢复较慢，需要7到10天。献血之后会头晕吗？绝大部分献血者 献血之后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少数献血者可能会出现头晕等不适，多为一过性的血管迷走神经性的反应，多见于初次献血者和心情紧张、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适当处理和短暂休息后，可以缓解。 献血后呢，有一些好心的提醒，比如说要大补，不能洗澡，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接下来就一一为您解开。第一个误区就是献血后需要大补特补。其实呢，献血之后呢，保持正常均衡的饮食就可以了，人体会自动调节并逐步的补充失去的血液。 当然呢，在献血之后，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多的摄入一些富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比如牛肉、瘦肉、猪肝、菠菜等，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但是不建议暴饮暴食、大补特补，否则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可能会适得其反。
1: 第二个误区就是觉得献血之后呢是可以剧烈运动的，但是真相就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一般48小时左右可以基本恢复，部分人的恢复时间稍长一些。恢复期间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但是可以进行散步、慢跑等轻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恢复。第三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不能够洗澡。 那么，真相是，献血之后皮肤的抽血处会留有针眼儿，针眼儿没有愈合前需要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感染，但并不是不能洗澡，只要保护好针眼儿，避免沾水就可以正常洗澡了。部分血站会提供防水创可贴，能够有效防护。洗澡时尽量选择淋浴， 并且缩短洗澡时间，一般在献血24到48个小时之后，针眼可以完全闭合，就可以正常洗澡了。第四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能喝酒，真相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建议暂时不要饮酒，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而人体的血液的补充呢，也急需肝脏的造血功能，这个时候饮酒可能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延缓身体的恢复，对健康造成潜在的伤害，等到恢复期结束才可以适量的饮酒。 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观点，觉得自己是 O 型血啊，O 型血是万能的，适合各个血型，可以输给任何人。那么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答案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哈。 从现代输血医学的角度来看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万能血的说法主要是来源于 O 型血的红细胞的特点，它的表面不含 A 抗原和 B 抗原。 在输血过程当中，人体免疫系统往往会识别并攻击外来的抗原，而 O 型血的红细胞呢，由于缺乏这两种抗原，在紧急情况下输入到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时，通常不会引发明显的免疫反应。 因此，患者在生命危急来不及完成输血前的化验检测时，医生可能会直接选择 O 型红细胞作为应急用血，以争取抢救的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O 型血绝对安全，这是因为 O 型血的血浆当中天然含有抗 A 抗体和抗 B 抗体，如果将含有血浆较多的 O 型血，比如说全血，输给非 O 型血的患者，这些抗体可能和患者的红细胞相结合，导致溶血反应，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极为凶险的并发症，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临床上一般不会直接使用普通的 O 型全血进行输注，而是选择去除大部分血浆的红细胞旋液，或是低效价的 O 型全血，以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即便如此，O 型红细胞也并非可以随意的替代使用，新生儿、婴幼儿、孕产妇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对免疫反应更加敏感，原则上必须严格执行同型的输血，避免非同型输血。总的来说，O 型血并非所有人通用的万能血，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坚持同型输血原则始终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度到33度，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7号全省阴天，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
1: 再来了解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省防指对六安安庆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安徽天长水位上涨，多座水库泄洪、溢洪、腾库容。
1: 挥动消费清洗盲盒活动启动，最高可抽取500元现金红包。
0: 城市更新首入本科专业目录，培养哪方面人才，今天会一起了解。
1: 从制造到制造，我国工业母机呈智能化发展新趋势。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凯恩助英格兰晋级，双响加绝杀创6大纪录。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0: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五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1: 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0: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五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1: 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当地时间五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进入到第二天。当天八时许，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四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
1: 埃及总统塞西四号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中心进行揭幕，宣布该中心正式启用。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西澳大利亚州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4: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7月4号，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7月4号18时对六安安庆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5号至7号，我省有持续强降水，主要的雨带南北摆动，预计未来24小时，合肥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六安、安庆等地局部有大暴雨。
4: 应急响应通知要求，有关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台风影响趋势，及时发布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对风险区、民宿、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区提前落实风险防控措施，严格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余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突出中小型水库、中小河流巡查防守，前置救援队伍和物资装备，及时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位于淮河下游的安徽滁州天长市多座水库库容激增，为了做好主汛期的安全防范工作，当地各大水库正陆续开闸泄洪。请听报道。
5: 连日来，天长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单日降雨量就突破210毫米，致使多座水库库容达到汛限水位。正集镇川桥水库从6月24号以来，库容上涨超过1000万立方米，当地根据水位状况决定开闸泄洪。
6: 超汛限水位14公分，仅四房子矮门开始泄洪，泄洪量为每一小时18万立方米，为今后水库防汛工作腾出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5: 天长市地处高邮湖畔，位居淮河下游，防汛期间面临着外洪内涝的双重压力。这段时间，境内河湖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持续关注水情雨情变化。
7: 运用防汛预警监测平台、无人机、智能巡查等科技手段，时刻关注降雨量和水库水位。
5: 目前，天长市100多座中小型水库均已临近汛限水位，其中2座中型水库和40座小型水库已开始溢洪，上博湖排涝站等泵站已开机排涝，累计排涝量超过650万立方米。
4: 来了解消费方面。近日，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厅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本次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模式，面向全省相关的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
3: 那么这次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6号开始到9月26号结束，一共有3个月的时间。用户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单笔消费满100元，使用云闪付 APP 或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等完成支付，就有机会开盲盒，最高可以抽取500元的现金红包。各平台每人每天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
4: 那么在哪里参与活动呢？以支付宝平台为例，活动总预算是1000万，覆盖全省境内住宿、餐饮、商场、百货、超市、零售、加油站、家电、 智能家居、数码产品、文旅景点门票等九大行业，凡已经安装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的商户都可以参与活动。此外，支付宝同步推出碰一下比比立减、碰一下抽奖等普惠活动，与政府消费盲盒形成叠加效应。
3: 这次活动奖金是由省级财政与支付服务平台、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共设六个等级奖项，一等奖是5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60元，四等奖20元，五等奖10元，以及六等奖或者是参与奖。
4: 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的招生工作，这是该学院去年12月获省政府批准设立以来首次招生。该学院也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
3: 学院坐落于合肥新站区高教城，今年首批开设四大紧缺专业，覆盖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康复治疗技术、电子商务等专业，计划招生是150人，全部实行文理兼收，其中物理组合共计85人，历史组合共计65人，充分适配各类学业、就业、创业需求。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以及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者都可以报名。
4: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院建立全覆盖资助体系，综合落实国家奖

0: 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校内专项补助等帮扶政策，全力保障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师承在天，川江重器。7月4号，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安徽重点工程马鞍山市湖北路过江通道项目施工现场传来了关键捷报：超大直径盾构机师承奋进号刀盘平稳完成吊装下井作业，项目双线盾构核心装备全部就位，工程正式全面转入设备联调、盾构掘进前期的筹备阶段。
0: 湖北路过江隧道是马鞍山首条过江隧道，列入安徽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承载着打通一江两岸、联动都市圈发展的重要使命。项目线路全长 10.162 公里，其中盾构江底区间长 5.39 公里。隧道按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项目总投资 96.67 亿元。规划2029年建成通车。
1: 为了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发展，促进同胞心灵契合，6月30号至7月3号，同心共竞，完美未来2026年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在芜湖合肥成功举办。
0: 比赛间隙，两岸青年从峡谷对手变成生活挚友，聊版本，聊英雄，聊彼此的校园趣事。活动现场，台湾选手向大家分享了在芜湖吃到的美食，比如说芜湖麻辣烫，唱起了两岸青年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你是我的眼》，带来欢声笑语和阵阵掌声。
1: 2026年7月5号下午，2026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文化小大使交流活动在合肥市第四中学举行。今年正值文化小大使活动举办5周年，活动现场发布了2027年活动主题“我了解的中国科技成果”。
0: 近日的傍晚，最美晚霞刷屏了合肥人的朋友圈。在合肥南站。淡蓝淡粉的晚霞从站台雨棚的缝隙当中穿透出来，与车站形成一幅美妙的画面，整个合肥南站仿佛变了配色，被包裹在自然的画卷里。
1: 相信在合肥的小伙伴们，这个周末你的朋友圈应该是被很多的晚霞刷屏了。
0: 是的，
1: 互联网平台上网友拍摄的合肥晚霞不停地刷新，网友山河万里的画面当中，合肥洛港公园的信标塔在晚霞的映衬下也是更具质感。
0: 那下面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合肥赏晚霞的一些最美的地点。首先要讲到的就是天鹅湖公园，可以说视野开阔，是市民观赏晚霞的经典地点，能拍到城市天际线和晚霞的合影。
1: 还要推荐巢湖的明珠灯塔，这个是靠近湖边的位置，可以拍到与灯塔和晚霞的浪漫组合，非常有氛围感。
0: 对，刚刚提到的合肥洛港公园，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场地非常的巨大，适合拍摄广角大片，能够与天空的壮丽尽收眼底，非常美。
1: 还有红石嘴公园，草坪和水面相应，晚霞倒映在水中，景色非常的美丽。
0: 大东门摩天轮，这也是可以去拍晚霞的经典的场景之一，可以以摩天轮为前景，拍摄具有城市感的晚霞照片。
1: 有摄影基础的朋友也不要错过时代数码港，这里是拍摄城市夜景和晚霞的好地方，高楼林立，光影交错，尤其是可以拍壮阔的山景。
0: 是的，滨湖大道您千万不要忘记了，沿途的风景可以说是很美的，适合自驾或骑行，可以随时停下脚步欣赏晚霞。
1: 还有塘溪河湿地公园，这里自然环境优美，人相对也比较少，可以安静地享受晚霞的浪漫。
0: 一般来说啊，这个傍晚的19点到19点40是晚霞的精华时段，建议提前半小时到达现场进行观赏。不过呢，天气预测并非100%的准确，出门前最好还是看一下实时的云图。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池州市聚焦长江岸线、生津湖湿地等核心生态区域，创新推进生态景物体系建设，通过阵地搭建、科技赋能、多元共治的组合举措，为全市生态安全筑牢了一道全天候无死角的绿色安全屏障。请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从池州市公安部门了解到，目前环深京湖生态景物联勤共治中心已实现实体化运行，中心常驻八名公安警力与四名行政执法人员，同步联动环湖110名属地警力、14名临阵执法队员、57名一线巡湖队员，正式构建起专业警长加行政执法加生态义警的三元协同治理体系。深京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执法巡查大队工作人员陈瑶：
3: 湖区面积比较大，我们以前通过车巡加人群的方式进行巡查，难以发现这种违法行为。工作中心成立之后，我们有无人机、雷达和智慧监管平台，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管护效率。
2: 环深京湖生态警务联勤共治中心主任邓高：
4: 一体指挥、联勤联动和共享共治，通过6台无人机、2艘无人船、70路视频监控、109台雷达预警，真正实现了深京湖巡护的全范围、全时段、全覆盖。
2: 在科技赋能维度方面，池州公安已搭建起覆盖全域的生态立体防控网络，落实24小时不间断智能巡防机制，将长江池州段756路公共视频监控与无人机巡查数据全部接入公安专网，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的涉林木犯罪、非法狩猎两类智能预警打击模型，运行至今已累计推送精准线索28条，成功落地侦破案件4起，让生态违法行为实现早发现、快处置。打击治理层面，池州市公安部门先后开展昆仑、平安原野等多轮专项行动，累计侦破环境资源领域刑事案件53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07人，对生态领域违法犯罪形成持续高压震慑态势。目前池州市已正式设立生态警长68名，吸纳民间生态义警150多名，同步推动汪石户县爱鸟创新工作站、长江保护大联盟等本土公益组织发展壮大，成功打造出公安加网格员加志愿者加公益组织的全域生态守护共同体。越来越多的沿江居民、生态志愿者主动加入到河湖保护的队伍中。环深京湖生态警务联勤共治中心主任邓高：
4: 现在啊，我们深京湖的生态环境啊越来越好，每年啊有10万只候鸟来此越冬栖息，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10种，二级保护鸟类有34种，我们也会持续守护好候鸟家园，保护好深京湖的生态环境。
5: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6: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6: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5: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六二十。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4: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3: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一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紧搞好啊。
4: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3: 哎呀，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谭，你过来一下。
5: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4: 喂喂，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5: 那你猜啊。
3: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就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5: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4: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3: 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谭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5: 好嘞，老板。
4: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5: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8PHEV。
4: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8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5: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4: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5: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4: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哎，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啊。
5: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4: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严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在早上的7点34分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9: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8: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城市更新首入本科专业目录，培养哪方面人才？今天一起了解。
9: 从制造到制造，我国工业母机呈智能化发展新趋势。
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0.6%，各区域均衡增长。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3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目前呢，一些高校已经就这个专业开始面向全国招生了，与传统的土木工程。

0: 建筑学相比，城市更新专业到底它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学哪些不同的课程呢？
1: 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2026年度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采取的是集群大类招生的方式。城市更新专业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2: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1: 王玉莹告诉记者，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2: 大家所熟悉的土木和建筑呢，主要是为这些建筑或者是工程设施搭建骨架，由蓝图变成真正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地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工程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1: 据了解，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目前长安大学也自主设置了城市更新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类老八校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3: 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神23乘组朱杨柱、杨志远、黎佳莹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上周他们又完成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已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此外，乘组积极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
0: Go!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时间来到早上的7: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进一步明确了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方向。
4: 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母机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5: 智能工业母机将催生制造全流程自主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让质量、效率与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
4: 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母机发展的关键变量。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日发布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6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0.6%。从就业来看，6月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
6: 6月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呢是一段简短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国内要闻，一会儿见。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上半年，国铁。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了新动能。
1: 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2026年世界杯1/16决赛的一场焦点战中，英格兰2-1逆转了民主刚果，涉险晋级16强。本场比赛，32岁的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力挽狂澜，完成梅开二度，率队逆转。英格兰开局7分钟就率先丢球，而直到第75分钟依然落后。眼看英格兰即将紧随德国、荷兰之后爆冷出局，关键时刻凯恩再次挺身而出，他在第75分钟和第86分钟连进2球，完成了逆转。尤其是第86分钟的爆射绝杀，展现了一位世界顶级射手的风采。全场比赛，凯恩5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此外，还有1次关键传球，1次拦截，1次解围，攻防俱佳，得到了9.5分的高分。而凯恩也以5球追平了哈兰德，升至本届世界杯射手榜并列2位。凭借本场的梅开二度，凯恩也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凯恩世界杯15场打进13球，超越贝利，追平方丹，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6位。其次，凯恩代表英格兰在国际大赛打进了20球，在欧洲球员当中也仅次于 C 罗。第三，凯恩本赛季代表拜仁和英格兰队已经打进了惊人的72球，其中俱乐部61球，国家队11球，追平了1972-73赛季的盖德穆勒，仅次于2011-12赛季的梅西。第四，凯恩自2018年世界杯以来，已经在世界杯3次单场梅开二度，仅次于姆巴佩的6次。第五，凯恩成为1990年莱因克尔之后，英格兰首位在世界杯淘汰赛完成梅开二度的球员。第六，凯恩也是首位在世界杯常规时间内第75分钟后梅开二度的英格兰球员。赛后，凯恩也得到了诸多英格兰名宿的盛赞，鲁尼就直言凯恩就是英格兰的超级英雄，罗宾逊则认为如果今年金球奖不给凯恩，自己都会惊讶，卡拉格也直言凯恩是英格兰历史最伟大的射手。根据此前的金球奖最新赔率，凯恩继续高居首位，力压登贝莱、姆巴佩和梅西。确实，如果没有凯恩力挽狂澜，英格兰真的要与德国、荷兰一起在16/1决赛就携手回家了。所以我们也期待7月6号早上的8点，英格兰对东道主墨西哥的这场比赛。本场比赛究竟是墨西哥打破16强的魔咒，还是英格兰继续高歌猛进？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7: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8: 真的吗？
7: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8: 帝王饮料、
7: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吃可不爱吃，这
4: 个
9: 五香条老好吃
4: 了。能吃吗？再见，
9: 再见，
4: 再见。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
9: 谢谢阿嬷。
2: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他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4: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